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听众朋友，咱来讲，咱的身躯内底哦，某一个组织啊是器官，在特殊的因素之下，因为讲外界的物理性啊是呢化学性，甚至呢生物性的作用，发生着一连串的变化，产生着一群哦，无随着生理需要，意思讲哦，产生着一群哦，咱的身体无需要的物件，而且呢。再生的这个物件，佫会哦自由发展，自由发展各种的细胞哦，啊，佫会呢乌白乱生，而且吼、哦、生的速度佫足紧的，会去破坏着咱正常的器官、正常的组织佮功能。佫来呢，再来进一步沿着淋巴腺以及血管，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拢有可能哦，和这种的无好的细胞侵犯，到尾啊，就危害着咱的生命。这就是哦，癌症的发生啊。所以讲哦，这癌症唔是呢莫名其妙生出来的，伊是呢咱的组织、咱的器官，即大家哦，因为发生着变化，生出一挂无好的细胞、歹的细胞、歹物啊，一直中断侵犯着咱的正常的器官，正常的器官被破坏，所以呢，危害着咱的生命，这都是癌症。咱的身躯哦，那生出癌、癌细胞生侪啊，变成癌的肿瘤，安尼咱的身体哦都破病啊，而且这个。癌的肿瘤，肿瘤出现的症状、症情，一般是要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有的呢是几啊年，有的是十几年。这医学顶端有一个名称叫做癌前期病变、癌前期病变。在这个时期，经过治疗，是会当将这歹的细胞、这歹物啊，来消灭掉。那是讲哦，无治疗哦，癌的细胞啊，伊都会侵犯咱的身体，侵犯咱的身体哦，把咱身躯的正常的器官破坏去啊。咱的身躯呢，正常的器官被破坏，当然咱都袂健康啊，甚至哦，生命都受到威胁啊。所以讲哦，即马大家拢在讲防癌，防癌，爱预防癌细胞，预防癌细胞产生，咱的饮食。这部分咱会当做诶，第一个就是啊，卖食生果诶食物，生果诶食物吼、哦，会产生着具有致癌诶物质、致癌诶霉菌，亲像讲番麦啦、土豆啦、黄豆啊啦、麦啊所做诶制品，啊是即五谷杂粮即本身即物件，伫适合诶温度、湿度之下呢，都有一种细菌吼、哦，都会伫遮生。

用，迄就是黄曲毒素。这种黄曲毒素伊是有毒的霉菌。咱的食物若是感染着黄曲毒素，咱搁在食咧，咱的巴肚内，这个毒素就会来到咱的肝，就容易在肝中即搭生出癌细胞，安尼就是肝癌发生啊。第二个就是卖食油煎的、腌腐的、烟熏吼，还是呢火烘的物件，因为煎的、烘的，还是呢腐的，才会。动物性的食物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着致癌的物质。这个致癌的物质呢，一方面哦，就是哦，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食物起变化、变质啊。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制作的这些燃料，就是在烧的这些物件，譬如讲煤炭、木炭这些物件啊，还是化合做出来原子碳这些物件哦，在烧的过程，也产生一挂有害的物质。这个有害的物质啊，黏在食物顶端，咱在食落，咱的巴肚来啊，这有害的物质就来到咱的巴肚内底啊。那是来到胃的吼，就是胃癌发生啊。第三个就是较卖食盐性的物件，盐性的物件，像这酸菜啦、酱菜啦、咸鱼啦、咸肉啦、咸卵这哦。在生的过程当中，会参与着亚硝胺，爱买形成亚硝盐酸这种物件哦，会致癌，所以哦，较卖食咧，较卖食盐生的物件哦，会当防止着胃癌、食道癌、甲肝癌的发生。第四个就是较卖食高脂肪的食物，动物性的脂肪来伤过侪吼，会增加着胆固醇，不但会造成呢。动脉硬化，啊，个会哦，造成着结肠癌、结肠癌的发生。较卖食脂肪类的食物啊，会当防止结肠的癌、乳腺癌、子宫颈癌、前列腺癌。第五项就是哦，卖食伤过烧的食物，伤过烧的食物啊，是呢饮料啊，对咱的食道啊有真大刺激。啊，那是伤到食道的黏膜啊，造成到发炎，啊是黏膜来派去，啊你嘛容易引发到食道癌。第六个就是吼，卖食腻食的食物，咱的食物内底定定呢，拢有添加一挂化学的、化工的腻料、染料，这染料会致癌哦，会引起到膀胱癌，引起膀胱癌的吼，就是哦。这种叫做硝基化合物苯胺，啊，个有硝基苯，这种物件哦，上容易引起膀胱癌。第七个就是较卖啉高酒，白酒、白酒内底含有致癌的多环境加亚硝胺这物质，容易造成口腔癌、食道癌、胃癌、十二指肠癌。第八个就是卖啉咖啡，常常啉咖啡的人容易得到胰腺癌，胰腺就是胰鞘酸癌。第九个就是卖薄荤，荤内底致癌的物质哦，有烟焦油哦，啊，搁有哦，像就盐呐、蜜呀、粉呐，这种的有毒的、会致癌的物质，就算讲用滤嘴哦，嘛无法度将这真微量。真少量、少量微量金属吼，来过滤掉。所以吼，要防止癌症的方法真简单，就是卖不荤、卖啉高酒、卖食伤过烧的食物、卖食高脂肪的食物、卖食盐腥的食物、卖食油煎、火烘的，还是用腌腐的，啊，佮卖食已经生菇的食物。

0: 这首歌是爱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打电话讲需要咱的诺丽酵素，诺丽诺丽诺丽，这是听众朋友在伊安讲诶。以前啊，有买过诺丽酵素是水诶，咱即马所介绍诶浓缩胶囊是粉诶，直接啵吞诶诺丽胶囊咧是素食的，素食的哦，对咱的体内的环保是足好足好诶。你若是讲要找纯的诺丽酵素，高活性的诺丽酵素啊，你都爱找伊安。咱这个纯的诺丽酵素，这个价数哦，这个诺丽啊，是咱台湾家己种的，找上好的品种来做的。胶囊是素食的，诺丽酵素哦，对体内的环保啦，对帮助困眠啊，对啊，帮助。排便啊，拢有足好的效果，互咱气色较好，互咱精神较好啊。诺丽酵素一盒990元，990元。
1: 23-7-2855-5，感谢你。
0: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他将比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元，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元。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元。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元，今嘛调整价钱680元，680元。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元。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780元，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元，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元，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元。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元，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元，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元，一箱6罐3250元，一箱6罐3组，一罐580元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元，2900元啊，6罐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元，一组2罐520元。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和咱的皮肤甲筋骨哦，一罐1800元。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元。喉糖一包100元。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元。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元。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2000元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元，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元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即马现代人哦，工作足无用诶，啊，佫定定哦紧张，啊，佫有压力。不但安尼哦，三顿哦，嘛定定无定时。即马好食物啊真济啊，食伤过济刺激诶食物，啊，佫有食薰、啉酒，啊，嘛有人习惯食便药啊。安尼长时间落来，造成着胃肠诶黏膜来损伤、发炎、溃疡。丁丁的竞争，所以讲吼、哦，胃痛、胃病已经是现代人的定定看到的文明病。咱来分析为什么胃会这么容易不舒服，这么容易来发病。第一个原因就是，即卖人咧长期在高压力的状态，容易紧张、压力大，所以输掉胃啊。在空腹肚的时阵，大量分泌着胃酸，胃酸是真酸的物件哦。时间一久啊呢，就造成着胃溃疡，因为这胃酸啊，将哦胃壁呢侵蚀，将胃壁侵蚀，出来胃破空，这就是胃溃疡的情形啊。胃溃疡搁较严重哦，就是胃破空、胃出血，拄啊开始是胃溃疡。严重胃破空、胃出血。第二个吼，胃干渴的原因就是蛋白质摄取无够，蛋白质摄取无够哦，嘛会予咱的胃的黏液哦，就是胃酸分泌无够，来造成着胃酸在分解食物的时阵哦，磨损着咱的胃壁，来造成胃发炎。第三个就是吼。胃已经在慢性发炎的时阵啊，容易输掉有一种细菌叫做幽门杆菌，和幽门杆菌呢生长。胃发炎的时阵，幽门杆菌哦上介意，上容易呢在胃的内底哦作怪，破坏到胃的黏膜、表皮细胞，啊来造成着胃发炎。针对着真侪胃病的问题，营养师吼提供着在饮食这部分的建议，希望讲哦，会当予民众个帮助，会当减轻着胃不舒服的症状来发生。在饮食这部分，第一个就是，若是讲有胃痛、有胃病的朋友啦，在饮食这部分，第一个爱注意，卖食含有着皂素的物件。皂哦，就是香皂迄个皂；素哦，就是咧素食诶，迄个素。啥物物件含有着皂素咧？黄豆啊、乌豆啊，诶加工制品，譬如豆腐、豆皮、豆干、豆奶、米素、毛豆、纳豆，啊，佮有添加着黄豆分离蛋白诶营养粉哦，即物件内底有拢有皂素。皂素伊个乳化保护着胃壁个胃黏膜，和胃个胃黏膜吼，安尼乳化都无法度有保护个功能啊，安尼胃就容易来受伤害。第二个，咱吼在饮食这方面，就是爱注意着市面上伫卖馒头啦、米粉做个即个食物啦吼，伫制作个过程当中呢。是不是哦？有加大量的乳化剂，还是改良剂，还是硼砂、冰砂？因为啊，乳化剂啊、改良剂啊，哦，还是硼砂，这会乳化哦胃壁的胃黏膜。所以讲哦，那是哦，咱买馒头啊，还是买面条哦，啊，得注意一下。有的人真正胃歹。食馒头哦，真紧就胃痛，可能就是哦，一个馒头内底有大量的乳化剂。第三个哦，胃艰苦的人在饮食部分哦，爱注意就是，那是有在食胃药啊，这胃药啊是制酸剂，控制胃酸的胃药啊哦，爱得注意伊的成分，因为制酸剂内底哦，有的是含有着高质量的阿鲁米、铝。那是长期哦，食到这种的胃的药啊，制酸剂吼，咱的记忆力变歹去。第四个就是较爱啉咖啡，
咖啡内底含有着咖啡因，咖啡因啊会刺激胃过度来分泌着胃酸，胃酸伤过侪啊，就引起胃痛哦，尤其是空腹肚的时阵哦，影响搁较严重。第五个就是哦，较爱食糯米做的物件，譬如讲肉粽啊、油饭啦、啊，还是呢一个甜粿这物件，因为啊糯米有黏性。粘性较歹消化，会增加着胃的负担，容易引起消化性的胃痛。第六个讲，较爱食红豆啊，红豆啊的皮哦，会黏在胃壁，容易引起着胃酸，容易让胃酸来消化，引起着胃发炎。第七个嘛真重要哦，这就是钙质，钙质爱有够，钙质呢会当。中合着卫生，以及会当稳定着紧张的情绪，会当平衡卫生的分泌。多食含有钙质丰富的物件，真好哦。第八个就是补充有够的蛋白质的食物，补充蛋白质会当增加着胃黏膜的分泌量，会当帮助到胃壁。另外补充。啤酒酵母，啤酒酵母哦，是一种诶食品，真好诶一项物件。补充啤酒酵母，啊，搁天然诶维他命 B 群，会当互咱诶胃诶神经较稳定诶。另外，啊，搁有一种叫做乳铁蛋白，哦，伫牛奶粉内底有即个物件，乳铁蛋白，以及外口有人伫卖，已经有杀菌好诶初乳，初乳，即对胃嘛有好处诶。

0: 郭金发唱的歌曲《麦豆奶》。
1: 听众朋友，我讲哦，有一句话意思讲哦，一天若食一粒苹果，安尼都免去看医生。一天一颗苹果，医生远离我。意思讲哦，苹果是最好的物件，是会当帮助维持健康的水果。咱可能无听过，咱若是腹肚在闹泻的时阵，还是便秘的时阵，胃肠啊在闹脾气的时阵。是会当食苹果，苹果是救星，这足奇怪。咱现在会想，闹巴肚的时阵买当食，便秘的时阵买当食，闹巴肚甲便秘，这是两种完全无同款的胃肠的问题。啊，那讲拢会当食苹果改善，这是因为苹果高吧？苹果本身哦含有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就是果胶，这水溶性膳食纤维果胶哦，伊会吸水分，因此那是在闹泻的时阵，伊就会当掠掉一挂水分起来。在闹泻的时阵哦，从身躯内底一挂水分在保留在肠啊内底，安尼就会当咱闹泻的时阵哦，袂大量的水分的流失。啊，佮有哦，苹果伊的皮。皮哦，含有着会当使肠啊多分泌减少，啊个会当和大便啊粪便水分减少的鞣酸，所以呢，在闹泻的时阵，食苹果哦，会当和闹泻的情形可以较改善呢。咱即卖的人在饮食这方面，拢愈来愈经济，愈来愈济较经济加工的物件，便秘的。所以变成是真普遍的一种健康的问题，便秘一个真大的原因就是食物内底纤维啊，伤少啊，咱摄取无够啊。因为食物的种类真多，食物愈来愈经济，啊，咱嘛经济，因为咱上爱食的，啊，若是纤维质较济的物件无爱食，所以纤维质摄取无够，造成排便都袂顺。苹果内底有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会当增加粪便的体积，刺激肠仔壁的蠕动，安尼就会当将哦粪便来塞出体外。一公克的膳食纤维哦，差不多会当增加粪便的体积20倍。另外，因为啊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有吸水分的功用，会当保持水分的效果，嘛会当好粪便哦，比较较流嫩、较湿淡，比较较容易排出体外。所以啊，对预防便秘、甲改善便秘有真好的帮助。所以讲，苹果内底啊有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嘛有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个有哦，苹果哦对。闹泻甲对便秘拢有效果，一般的人袂讲伊个闹泻，伊个便秘啦。所以讲呢，闹泻的时阵啊，食一粒啊苹果，会当哦卖泻个遮厉害。啊，佮有哦，食苹果会当预防便秘。咱日常生活当中，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伫水果内底、伫豆啊内底哦，拢真丰富，尤其是苹果。苹果内底的水溶性膳食纤维算真丰富、真济。水溶性的膳食纤维除了会当改善便秘、甲闹泻以外，啊，佮有哦降血脂肪以及降胆固醇的功效。苹果内底嘛有钾哦，伊的钾的含量。

嘛真悬，对降血压加血管的扩张哦，嘛袂歹啦。苹果除了有果胶，就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纤维、维生素啊，这咱比较比较常常听到的营养成分以外，苹果呢还佫含有着抗氧化功用的多酚化合物，会当消毒自由基。自由基就是咱身躯内底生出来遐废物，哎，会当讲吼，苹果营养价值真高，价钱嘛袂讲真贵，常常拢会当买着一粒十块啦、二十块啦，哦，啊袂歹食，算讲是一种真经济、真实惠的水果啦。啊，毋过吼，苹果哦，爱注意的就是哦，咱台湾家己生产的苹果无济。大多数咱台湾的苹果、苹果拢是进口的。进口的苹果，因为伊要经过长途的运送，为了要保持伊的新鲜度，所以在水果皮顶管吼，拍一盐的蜡。要食之前，用较嫩的卤啊、卤卤的、卤卤的就好啊啦。苹果皮哦，有鞣酸，鞣酸真好。健康的食法都是连苹果皮都斗阵食落腹肚来。这是上健康的食法。

现在已经大长啊，而且将近要开花啊。一阵，不过顶顶的秋风是不是会加阻碍的？妈妈，你若唔等下甲看卖咧，亲像我现在有一个心爱的人，但是爸爸又是每日啉烧酒，一切代志放过我，我哪有心放着弟弟甲妹妹，叫我去嫁伊咧？妈妈，你虽然我恨爸爸，但是阮甲弟弟妹妹也是你生的，你敢无来关心心？

0: 进攻狗。
1: 我好糖啊，一包100块，30粒装的啊，啊每一粒拢是个别包装，要提好亲戚朋友吃，足方便的。啊，搁有啊，芝麻合枣糕，芝麻合枣糕嘛是同款啊，一个一个包。

0: 包装一个一个包装，芝麻核枣糕，这些啊去吃米啊啦，咱吃一个有营养的较健康的物件。芝麻核枣糕里面有黑芝麻、红露酒、核桃、红枣、麦芽糕、蔓越莓、枸杞、肉桂、欧摩啊、核桃、红枣、蔓越莓啊、枸杞加肉桂啊，咱这个芝麻核枣糕嫩嫩 QQ 再应用的哦，一包哈300块，每一片个别包装，顺手工的，一包300块，
1: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

0: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咱来讲哦，台中呢有一名63岁的先生，啊，伊有食槟榔，有不婚的习惯，无偌久之前正平的嘴角，即大家呢生一个细细粒仔的阑珊巴，伊都无代擦，但是即个肉瘤吼，一天一天的长大。即、这个先生呢，伊去病院接受着口腔黏膜筛检。甲发现讲啊，原来哦，这是一个恶性的肿瘤，恶性的肿瘤哦，就是癌细胞啊。即马是阿个在做治疗，在做追踪。医生讲，这个病人啦、伊少年的时阵无食槟榔、无不婚的习惯。第20多年前哦，因为伊哦生理失败啦，佮开始不婚。不婚是为着要解忧愁。为着生活，伊就去做临时工，做临时工要甲这个团体的人斗阵啊。所以讲呢，伊嘛甲其他的工人开始哦，薄槟榔，安尼慢慢啊，慢慢啊，就变做习惯啊。安尼来讲，伊哦，薄槟榔有20多年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先生呢，伊不分食槟榔的习惯，伊拢认为讲哦，这种足平常的啦，一直到。2个月前，伊突然感觉讲正平的嘴角怪怪，敢若有一个啥物物啊吼，啊无偌久了后，伊就发现讲，这个所在生出一粒未痛未痒的阑珊巴。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吼，这个阑珊巴吼，嘛一天一天变大粒起来，啊伊嘛拢无代差。哦，我无感觉有啥物异常的情形，是因为有一天伊感冒。去看医生，医生才建议吼、做一个啊口腔黏膜的筛检。口腔黏膜筛检吼，健保有支付啦，每2年会当免费做一届。即马真侪热心的医生会提醒，咱的健保卡哦，医生在读卡的时阵吼，拢会看得到咱有做啥物的健康检查的记录。啊，若是讲有符合着会当做口腔黏膜筛检，有真侪热心的医生吼，会帮病人先刷来做。即、这个先生就是和医生建议啊，做一下口腔黏膜筛检，啊，发现讲怪怪哦，建议阁继续阁进一步做切片的检查，甲证实讲伊是口腔癌第一期。所以吼、这个先生应该是运气嘛未歹啦，啊那无呢，阑珊巴吼大粒起来，未痛未痒，伊根本都拢无要来擦。医生表示讲，咱的嘴角那是呢，得到口腔癌，确实真容易和病人疏忽，无大注意，错误以为讲这只嘴角发炎，啊是讲诶一粒细粒诶一个阑珊巴，其实哦，口腔癌诶患者。出现着这个竞争竞争，吼、就是嘴角啊生一个阑珊巴，这算讲是肿瘤啊哦，应该是已经有口腔黏膜白斑、红斑，吼、还是口腔黏膜溃疡，就是咱的嘴皮吧内底吼，可能都已经有白斑啊、红斑啊，还是呢，定定破空，吼、无法度家己合瓦起来才会变肿。不过呢，真侪人哦，拢认为讲哦，嘴皮肉内底哦破空哦，这是火气大，白斑、红斑呢，因为家己看袂到，嘛拢唔知影。对有不婚、有薄槟榔习惯的人来讲，应该爱多多来利用咱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筛检来做健康的检查，来做哦口腔癌的预防。医生强调哦，口腔癌即马是咱的国人、咱的民众10大死亡原因第5名，容易发生在40岁到50岁中年人的身躯顶端。发生的原因哦，甲烟、酒、槟榔一定有关系。那是有不烟以及食槟榔习惯的人。得到口腔癌的几率比一般的人低89%，这个患者伊发现得到口腔癌了后，惊一个马上就改掉20年不婚的习惯，嘛改掉
保冰冷的习惯，即马是吼有治疗，不过爱阁定期追踪。所以讲啊，伊安达听种朋友讲啊，不分保冰冷钙较好啦，钙起来上好。啊，阁有哦，就是爱做口腔黏膜筛检，尤其是保冰冷不分的人，两年做一届免费的口腔黏膜筛检。

听众朋友哦，咱来讲啊，腰痛这件代志，即卖已经唔是哦中老年人才有诶症状啊。讲有一名25岁搬厝诶工人啦，即几年来都拢伫搬重诶物件，因为伊诶姿势唔对，煞互伊诶腰痛哦，一天过一天愈来愈严重，严重到讲无法度工作。医生在讲，这种姿势无正确来引起到腰痛的患者是愈来愈多。只要讲一旦哦，随时保持着抬头挺胸，以及缩小腹，啊个乖乖啊做复健，安尼哦，对当真紧就改善着腰痛的情形。这名的患者，伊上。

班呢，需要呢更重的物件。几啊年落来，更重的疾病，辛苦的正病的腰者哦，会痛疼。伊家己以为讲，只要忍耐一下，反正都阿个少年啊，身体阿个真勇健，忍耐一下啊，休困一下都无代志啊。但是啊，后来伊感觉讲啊，这个痛疼的感觉刷来到巴肚哦。伊迄阵啊咧，甲烦恼啊，家己看医生。经过检查发现哦，伊的腰骨、腰椎第一节这个所在，腰椎旁肌、腰骨边的肌肉扭伤。经过药物甲复健了后，痛疼是渐渐啊改善啊。药物甲复健做了后，医生大讲哦，爱过去复健部，阁继续做复健。要做的哦，是增加着伊的肌肉力量。的运动，医生来讲吼，腰酸背痛，这不是病，那是哦，参照咱今日讲这个病嘞，这个先生啊，伊是因为伊阿个少年啊，长期搬动的物件姿势唔对，这种的情形是一旦改善的，是一旦治疗好的。虽然讲腰酸背痛，痛起来是真正痛哦，痛看有的人是哦，连呼吸。都会痛，但是只要呢做正确的治疗甲复健，是会当将痛疼来解除掉。医生讲吼，要保护咱的腰脊骨，上需要的是爱抬头挺胸。有个人以为讲啊，要保护腰脊骨就是呢弯腰驼背，安尼吼腰脊骨吼较袂去拗着。这个做法是错误的，爱抬头挺胸。咱的腰底痛的原因哦。除了讲小部分是因为内科的疾病所引起的，其实呢大部分是因为日常的生活哦姿势唔对，还是呢过度使用腰部这大只的肌肉，啊，佮就是外伤外力的伤害，譬如讲拔刀啦、锄刀啦，啊嘛有哦，因为人骨脊椎、人骨的关节退化。引起的买腰酸背痛，大多数是哦姿势不良较济啦，姿势不良哦造成着咱的脚趾偏背部哦承受着无正确的外力的扭，使着呢脚趾偏的肌肉过度的负担，安尼呢再来引起着腰酸背痛，这种的情形哦是上简单的姿势的问题。啊嘛是咧，上容易来治疗诶。那是讲要预防腰酸背痛，尤其是腰痛，上好的办法就是片面无正确的姿势。咱平常时啊，爱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运动吼会当增加着肌肉的力量，会当让咱的肌肉会当承受搁较大的重量啦，吼，较袂啊，三不五时啊都是诶。肌肉扭伤，训练肌肉主要就是要增加肌肉的耐力以及柔软度，这真重要的。那是哦，有需要啊，压重的物件的时阵，重量哦，嘛唔通伤过头重，啊，佮唔通压伤过头久。佮较强调的，就是姿势一定爱正确。咱咧压物件哦，屈落去压，佮来压起来，压起来哦，物件哦，佮咱的身躯哦。爱平行，啊，那是物件放在悬的所在，咱唔通平端哦，逆卡背都想要来提起来，咱呢爱较勤劳一点，较勤苦一点啊，提一个垫脚的椅啊啦，还是提一个啥物会当坐的，安尼来提。啊，那是要提较低物件，爱屈落去，唔通干那弯腰落去，惊讲弯腰啊，容易的肌肉扭伤，做啥物代志？千万唔通想过勉强，

0: 要拍电个本身哦，千万关去塞巴河。听众朋友，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恁那是即马拄啊开始行路崎岖，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带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咱新的葡萄糖胺，这个配方啊，佮加维生素 D 三。
1: 上新的配方，
0: 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那是有需要哦。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搁较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不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调控我们的细胞，让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很好，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都有需要的。平常时我们若是在饮食这部分多吃一些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啊，不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吼、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六十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啊，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可以在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555 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我们来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茶。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个罐茶，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牌，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的牌，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草原之夜，即是费玉清，请问。
1: 咱来讲有一名43岁先生，在20多年前，伊就知影家己有 B 型肝炎，伊迄阵啊就开始有看医生，伊拢去找中医来治疗，但是啊，伊治疗足久足久的，嘛是肝来硬化。啊，佮有肝有肿瘤去接受手术，啊嘛曾经吐血，即卖伊个肝嘛真歹，即卖伊个持续伫用 B 型肝炎的抗病毒药物伫治疗，并且定期哦，登去医生馆回诊，伊就劝咱个民众吼，那是健康有问题，一定爱提早治疗，所以讲哦。伊嘛叫伊规家伙诶人吼、哦、做健康检查，妈妈甲妹妹吼、哦、嘛有 B 型肝炎诶带源啊 ，B 型肝炎带源，啊嘛是定期登去病院追踪。国民健康署表示，针对着25岁到64岁诶民众啊，用电话访问发现讲超过90%诶民众认为讲。熬夜哦，就是哦，暗时啊拢无困哦，熬夜是造成肝病上主要的原因。只有68%甲54%，就是68%甲54%的民众，知影讲 B 型肝炎啊是 C 型肝炎，这个是哦造成着肝病的主要原因。因此，咱的听众朋友都爱知影哦，肝病啊，上惊就是病菌来感染 ，B 型肝炎的感染吼、哦，主要是饮食的感染；啊，那是 C 型肝炎的感染，主要是啊，注血、注血的感染。肝发炎、肝病哦，甲熬夜的关系，唔是直接的，甲病毒的感染哦，甲是直接的。另外有90%的民众知影讲 B 型肝炎还是 C 型肝炎啊，定期追踪甲治疗呢，会当有效来控制。但是啊，有30%的民众肝有问题，无去看医生，主要的理由就是诶，感觉讲身体都无症状啊，都无感觉不舒服啊，所以呢啊，唔免去看医生啊啦，这都。88%，啊有的人是讲哦，无时间去看医生，就有8%。但是只要咱将肝病的原因，甲病人讲个清楚，互因知影讲 B 型肝炎还是 C 型肝炎，定期追踪甲治疗，会当有效控制着病情。只要讲个清楚哦，即卖的民众拢有智慧啊。有60%的民众哦，愿意来接受追踪，愿意来接受治疗。所以讲，即马就是啊，佫有真侪人对肝炎、肝发炎哦，诶，即个知识、卫教知识哦，无讲解了解。只要讲哦，有一个专家啦，还是专业的人，甲咱讲哦，大家都知影治疗的重要性、治疗的方式。咱即马人啊，真侪。病哦，是因为后天形成的，譬如讲啊，感染着细菌啊、病菌啊，这都是后天所造成的。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就表示，为了要减轻着肝炎患者的负担，即马咱的政府有补助慢性 B 型肝炎带源者，慢性 B 型肝炎带源者，啊，甲 C 型肝炎感染的人，会当做。定期超音波的检查，以及呢相关的治疗的费用，肝炎的治疗会当用健保支付啦。按2013年开始哦，政府一直真拍拼在宣导，在台湾讲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治疗以及预防，所以2013年，民国102年累计。接受肝炎治疗的人都有19万人，19万哦。按讲依照着国民健康署统计，符合着 爱做肝炎治疗的人数有90万人诶。哦，咱台湾肝病的人实在是伤济啊，所以按你来算哦，咱的民众啊接受到肝炎治疗的比例哦，还阁真低呢，敢若有21.5%。而且都阁呼吁咱的听众朋友，目前哦，政府有提供民国55年以后出世的民众，会当诶做一届免费的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体检，希望讲符合着民国55年以后出世的民众，拢来做 B 型肝炎、C 型肝炎的体检。体检了后，才会知影讲啊，咱是毋是有 B 肝、有 C 肝？那是健康啊，咱就阁维持落来；啊，那是已经有带源啊，这都爱较紧啊。来接受着治疗，安尼咱的人生才是彩色的。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千赫播出。以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济破坏，这也是用于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破坏带来风

0: 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饲、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哥辈，你都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未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条，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我见着红骷髅婆这个节目，
1: 嗯，
0: 今天声较好啊啦，
1: 好，
0: 嘿啦，
1: 卖个安尼妖怪啦，
0: 嘿，卖个食鸡鸭饼，都食去偷食一支啦，
1: 唔讲卖只个只，真正是哦，今日差个小八楼诶，
0: 啊，就八楼。有声听得清楚就好啊！你
1: 嗯，
0: 系啊。
1: 啊，咱咧用声的人，然后就爱顾好啊。
0: 哦，对啦。
1: 系啊。
0: 医生今仔忙起来解救，伊讲吃冰啦。啊，医生我吃冰都没有办法。
1: 嘿，伊讲你吃。

0: 咱今日头这歌吼，
1: 嗯，
0: 来听一个什么？恨你情难锁哟。
1: 哎，阿祖点播的。
0: 阿祖，啊，你有要录音无？要录音怎么个起有哦？
1: 准备哦。
0: 哦，
1: 嘿，
0: 啊来，那么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阿祖阿七友，恨你情难锁。

0: 这条讲我就恨你情难守了。
1: 嗯嗯，
0: 哎、欸，这情受不了，嗯，阿、啊、就痛苦啊，你哩。
1: 哎、欸，我都控制家己的一个感情。
0: 好、哦、了，
1: 哦，
0: 哎、欸，这条呢未歹听吼、
1: 哦。哎、啊，唔过这感情你呢，乌白付出嘛是唔好嘞。那万一是你拄着诈骗集团，你都要哭无白晒。
0: 哇，你就去啊！
1: 系啊，
0: 即嘛诈骗集团拢吼，拢你骗这些，你老六七十个查某人。
1: 五六十个啦，四五十个啦，啊，拢无结婚的啦。
0: 我爱你啦，
1: 嘿，
0: 啊、我冲啥啦？
1: 啊，偷渣他唔甲你，妈，你吃了，你吃饱了没？
0: 对啦。

0: 哦，啊你有没有睡好觉？
1: 哎、
0: 欸，哦哦，讲啊甜不糊黑，我不要。
1: 啊，这款吵人，这款吵人哦。
0: 嗯，
1: 都要讲到个地方拢戆，哎呦。
0: 嗯，
1: 啊，恁啊，足关心我呢哦。
0: 嗯，
1: 啊，掏心掏肺啦。
0: 嗯，
1: 你要偌侪钱哦，拢好你安尼啦。
0: 嗯，
1: 啊，等下用创业哦，我钱用创业啦，啊，人是无用创业啦。
0: 啊！都话唔捌看到啊！
1: 啊，钱都要创，就你。
0: 啊，那原来要要要见面，前一讲就讲啊，我今日吼、哦、公司爱开迄个会吼、哦，
1: 嗯，
0: 好、哦，这迄个当个要来开会，袂使安怎弄呢？无用啦，拢找迄个话题安尼闪过啦。
1: 啊，你钱要先赚来。
0: 头啊，拢先讲感情啊。啊，阿伯就讲啊，我报你，我有去做这个什么迄落吼，啊，这个明白吼，啊，这個、来投资创啥，我个落个熟个安尼啊，哎呀，啊投资吼，啊你出我出偌济，你出偌济安尼，哎呀，安尼嘛是听下落，会接受嘛是无阿多，哎、莫名其妙的人也无熟无识，啊来来你嘘寒问暖，
1: 嗯，
0: 啊你袂感觉奇怪吗？
1: 还讲我啊，
0: 系啊，雄雄甲你加入你的赖安，啊就安尼弄个安尼，甲你赖讲啊你安怎喏，系啊，
1: 对我真好，
0: 嗯，
1: 啊这世人万不打波呢，对我真好啊呢，
0: 哎，
1: 啊都公司人诶，都要甲你骗钱呀，
0: 嗯，
1: 啊你若用骗你哦，我会感觉讲啊是需要的，
0: 哎，
1: 系啊，
0: 嗯。咱讲工人工吼，嘛是迄落，人伊嘛想讲，伊想要得到一个即个真温暖、真好的这感情啊。哎呀，有错吗？
1: 那个少年的都，那个都咧博感情啊。
0: 嗯，
1: 啊，你六七十岁啊，人过去爱你。
0: 六七十岁啊，伊嘛是哎，伊、都凊彩啊，不管你几岁啊，来你若有钱就好啊。
1: 哎呀，
0: 对不对？钱提出来就好啊！
1: 你用便宜要甲强讲，
0: 对不？唔免讲，喺度歹讲啊，
1: 对啊，
0: 系啊，
1: 歹讲啦，
0: 一讲都歹去啊，
1: 系啦，
0: 嗯，
1: 来啦，溜啦，诶，识你的乱瓜啦，
0: 嗯，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

0: 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红青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红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痛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毒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些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筋络，把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嘿。筋和你灵，啊骨和你定，
0: 嗯，
1: 啊骨头唔能叫怕去，怕叫那个骨质疏松症呐、啊，
2: 嗯，退化，
1: 啊骨质疏松症，都滴滴滴滴好去啊，啊你要哪去接，啊都要换人工呢，
2: 特别就是换人工诶，
1: 可以当换人工啊，佫无要紧咯，
2: 嗯，
1: 听下人袂当换人工啊，都拢一切完了，
2: 附加吼，迄、那个顶啊拢顶袂掉，
1: 对啊。
2: 啊，都无多换，
1: 对啊，
2: 嗯嗯，啊，所以咱就是都平常时爱顾啦，迄、那个骨头哦，就是爱甲保养好，哎呀、啊，啊，要夹当往山唔得困话，
1: 对啦，
2: 因为咱的流失比你的退化搁较紧啦，所以讲你也不断的甲补充，吼、哦，不，袂使讲啊，我都较困话，我都无，啊，我都无咧生，我都无爱保养诶，袂使，哎，拢不断的退化，无啥无衰，你拢唔知。
1: 唔能提起，
2: 嗯，
1: 人脑会锁在中间哦，弄下胃啊，遐酸啦，遐丢啦，遐疼啦，
2: 嗯，
1: 啊，用来做一些下就好啊呢，哦，遐拢是错误，红气用筋骨，你较紧来个吃，哦，吃好老在中间，哎、欸，筋互你停，骨骨互你停，嘛较袂安尼旧卡筋，
2: 嗯，
1: 哦，骨头骨你用紧紧，
2: 啊，你若讲迄个骨头哦，少年的时阵有去弄着磕着哦。还是讲这个，这个意外受伤，迄骨头吼、哦，咧派拢特别紧哦，哦，那个啊，到五年回来啊吼，哦，迄个疼吼、哦、是比三较疼呢，哦，所以讲，嗯，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吼，买顿来食，别使想讲啊，我都今去了几啊年、几啊十年啊吼，啊，都迄骨头都拢到今嘛拢安尼无咧加照顾。哦，受伤了拢无咧甲照顾，都想讲啊，就好啊，无哦，迄个有一个病根伫遐咧，吼、哦，所以伊会个也较疼， 啊，听讲吼，和你安尼，这个，这和你安尼感觉吼，诶，无安尼遐唔对，遐唔对，安尼就对啦。迄骨头吼，都是安尼，和你安尼感觉安尼足无爽快。所以讲吼，咱呐，不管你是少年的时阵受伤，还是讲即满年岁即跋倒。拢袂使，你看即卖政府拢提倡讲，这个咧老大人袂使跋倒，因为这跋倒吼都足晦气，因为佫有回来啊吼，你若佫行动无方便，啊，这个营养佫食无够吼，哇，人就一直散落去，一直袂生吧，系啊，安尼就变肌少症，就较晦气，所以讲咱的骨头一定爱够用。哦，啊，要行东往西大快活，无干啦，讲伫厝内吼，要添一杯啊茶，要上个厕所也 OK 啊，
1: 哎
2: 呀，唔免叫大叫细吼，迄唔就安尼快活足济啊。
1: 有诶，要行个便所都，
2: 都无法度，
1: 都无法度安尼。
2: 嗯，
1: 骨头一定要甲顾好，忘记去。
2: 嗯，
1: 哦，真侪咱诶朋友吼，食咱诶红线养筋骨，大家食个拢作用诶安尼。
2: 嗯，
1: 哦。爱记讲，拢找罗康小姐，2999-8692。啊，你这哪买两罐吼？
2: 嗯，
1: 我拢有精品买予你。
2: 嗯，
1: 精品你就问罗康小姐啦。
2: 哦，
1: 小陈叫我给你报一下较详细。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罗康小姐询问。
1: 来，阿龙阿婆。小个感情这条嘞吼，悲哀乱麻。

0: 车站，
1: 嗯，
0: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哦。
1: 嘿，
0: 啊，这个五日节要到啊啦，
1: 嘿，
0: 大家拢去买肉粽安尼啦。
1: 嗯，我想看要倒来食，看好食。
0: 这个科技都发达咧，
1: 嗯，
0: 啊，你点么网络吼，啊，你
1: 买东买西，
0: 哦，啊，你都甲吃落安尼就好。
1: 嗯，
0: 结果伊网购吼，
1: 嗯，
0: 啊。所以讲买800块的肉粽安尼吼，
1: 嗯，
0: 啊叫你吃着吃着吃着安尼吼，
1: 嗯，
0: 靠白为了800块的这肉粽，
1: 嗯，
0: 这样骗几百万呢？哈
1: 哈，
0: 他这是安怎来骗？
1: 啊都，因咱起码拢有迄、那个。

0: 手机啊会当转账嘛，唔免去银行。
1: 对啊。
0: 啊，即卖你来网络买网购吼，你就是爱甲转账过。啊，迄、那个因为伊会甲你讲，啊，你敢转来这对一个户头呢？啊，伊那个用物流吼，什么配连接啦，未完成实名制验证啦。订单错误了，金流异常了，哎呀！
1: 啊，你来取，
0: 啊，你要再重取一摆啦。
1: 啊，取个掉钱咯，
0: 嗯，
1: 这几百万来取过安尼啦。
0: 啊，都你取一百，取一摆，伊就甲你捏创一摆去。
1: 嗯，
0: 啊，不是八百块，伊的话都见伫你的户头转迄个钱在你转过啊嘞，转按别个户头去啊嘞。安尼短短几点钟吼，伊户头的资金去哦转差不多，要百外万出去。
1: 嗯，
0: 安尼话啊，买八百块的肉粽啊，去哦骗几百万，敢袂伤寒？
1: 哇，你伤寒嘛？
0: 哎呀，
1: 从咱们买肉粽，都倒个肉粽较好吃，咱就来买了啊。
0: 嘿，
1: 啊，你有遐平淡啊，都点么几
0: 啊？我啊，因为这里因为你唔捌看迄、那个。网购，伊迄个翕相翕起来吼，啊，看起拢安尼足水足好食诶，吼，看相片看起来，也是讲伊家己下迄个直播吼，啊，客户你看，啊，看起来哦，安尼足水诶，毋过送到你诶手就无同款吼。
1: 嗯
0: 嗯。咱像讲迄个警察嘛咧讲，目前即个诈骗集团拢会用迄种免费啦、试吃啊、便宜卖啦，吼啊，是讲假货吼。啊，这个在卖迄个肉粽的广告，这個、肉粽吼，你就较简单的就是去迄个菜市啊，人个现白的、现买、现干、现打扮的就好啊。网络我真无爱伫迄网络买迄种食的物件，我无看到物件我就袂去买，因为吼、哦、你无看到物件啊买来，甲咱因为只要你看的。甲你真正要阁买转来，阁不一样啊！伊要介绍你的物件，阁无同款啊！啊，你买转来啦，食下就好，啊，食袂下，遐是要安怎？要单调，阁拍算，啊，要食阁食袂落，安尼都足费气的啊！
1: 对啊，
0: 嘿，
1: 咱要去超商，
0: 嘿，
1: 还是要菜市啊？
0: 嗯，
1: 啊，买肉粽就上简单啊！
0: 系啊，
1: 啊，你啊平淡，安尼用手机啊，都点，
0: 嗯，
1: 为着要买。八百块的肉粽，像骗几百万呢？
0: 啊，有法度。
1: 啊，
0: 系啊，系啊。
1: 嗯，你想咩？
0: 伤寒嘛。
1: 伤寒去啊嘛。
0: 嗯。
1: 哦。
0: 对啊。
1: 从平外小心吼、哦，因为老大人的中间吼、哦，伊那愈养生手机啊，一路惨。
0: 嗯。
1: 一路惨。我看起码拢看老人呢，吼、哦。
0: 嘛，正好去买物件。
1: 正好背啊，正好背，你要去背背，你如果钱要叫重要。
0: 嗯。
1: 一两段再来靠妈妈一两段。
0: 不，一般正常是讲哦，啊，你的户头好我甲你转过，安足简单的嘛。啊，问题是伊那个甲你讲，啊，你这爱验证，你爱什么会什么会，啰啰嗦嗦一大堆吼，你很卖插的
1: 啊。
0: 啊，那这种你怎么啊？那我不买了。
1: 嗯。
0: 系啊系啊。
1: 啊，你讲我买。
0: 嗯。
1: 为着要买八百块的肉粽。啊，手机啊，你饲到用骗几百万啊！这个已经伤寒命了。
0: 嘛都爱会样饲呢。你像我讲，我唔捌买过哈，啊，我嘛无爱用一种转那个手机啊转账。我宁可咧在银行走一转哈，我嘛别爱用一种手机啊转账。啊，我嘛无爱用一种迄、那个，拢是货到收款。
1: 嗯
0: 哦，你若讲不确定，我就用一种货到收款的。我有收到物件，我钱还给你。
1: 对啊。
0: 啊，因为你若伫迄个网络买物件吼，伊会给你一礼拜嘛试用期。
1: 嗯。
0: 啊，你就讲啊，这物件好歹，啊就哦，那讲啊就有瑕疵，你要甲退货嘛会使啊呢。
1: 嗯。
0: 但是退货足麻烦呢。
1: 对啊。
0: 系啊系啊。
1: 对啊。
0: 所以。啊，买物件这都家己爱去斟酌啦。
1: 哦，对啦。
0: 嗯。
1: 啊，罗团林老师你会记吼？
0: 嗯。
1: 你要买肉粽，你莫别去。哎。嗯。
0: 菜只要买贵点吧，我只要都好啊，都都。
1: 哎，就家己一个啊，拢到底别装啊，气温照啊。
0: 嗯。
1: 啊，想也好啊。

0: 无肉粽你甲试看卖啊。
1: 嗯，
0: 啊你还要试啊？得好呢。
1: 哎、欸，你我那一般来讲，我市场买肉粽，我拢爱有熟悉。
0: 哎、
1: 欸，哦，啊是讲咱都常常看伊咧白肉粽，啊看伊咧白干那袂歹，我都会去甲买。
0: 哦，对啦。
1: 啊，因为我食肉粽，我袂重来底料，我都拿土豆都好啊。
0: 哦，
1: 系啊，土豆啊，掺诶迄米安尼就 OK 啊。
0: 啊，你
1: 诶，哎、啊、我真简单啦、
0: 啊。下岗长啦。
1: 啊，拢会使啦，反正就是有土豆、嗯、啊，唔免内底啥物，吼、哦，就搁干贝，搁啥物鱼翅咯，搁啥物蚵仔干咯，迄我唔免啦。
0: 啥物
1: 肉啦、咸蛋迄我拢唔免啦。
0: 蚵仔干是有哦。
1: 啊，唔过阵进超车诶。
0: 掺什么干贝啦，掺什么有诶无啦。
1: 系、嗯。
0: 但系肉粽都已经糟清去啊。
1: 那你安尼讲，诶，人为着要讲究一个无同款的口味啊，系啊，
0: 人个肉粽有肉粽的款，是钢粽，是白粽，
1: 嗯，
0: 对，你啊，你啥物
1: 啊？嗯，阿弟嘛，这你饭店若无安尼变变一寡迄新的口味，人食个会胃啊，
0: 哦，
1: 对不对？你食话变啊提悬，
0: 对啊，
1: 对啊，嗯。
0: 啊，团里嘛，你嘛买猪肉粽吼，我厝有啦，才摕几条互你食啦。你莫白吃。
1: 我迄已经并买一个月
0: 啊。我无啦。
1: 哎，我那改白的，你我改讲你去迄个工店的无定，伊半年前就白好诶，对不对？
0: 我想咧，冰箱咧一罐物件，
1: 一罐肉粽啊，咧可冰很久啊。
0: 啊，肉粽真
1: 好啊！哎、欸，是阮姐啊，阮堂姐家己包的呢，家己现包寄起来呢，所以我搭安尼甲想讲啊，可能五日节再来拜拜完再来吃。
0: 没啊，看来讲肉粽我平安五日节哦。
1: 嗯，
0: 但迄个肉粽
1: 不要紧，你唔食，我再来吃，我到堂哥吃。
0: 那
1: 也袂好过，哎、嗯欸，你去餐厅吃，有当时啊，迄唔知冰偌久嘛，唔知。
0: 哎呀，
1: 哎呀。
0: 来了，小巴掌。

0: 小肉粽，
1: 嗯，
0: 啊，都包括我呢小炖炖啊，拍开啊呢，好好吃噶。
1: 对呀、啊，
0: 对呀、啊，
1: 对啊，啊，你都要有新鲜呐、啊啊，嗯。
0: 顶刚有一面报纸吼，
1: 系啊，
0: 迄个鸭肉吼，冰咧冰箱吼，冰几年啊？你知
1: 道？几年？
0: 十四年。哈哈哈！看下啊，这个查掉了。迄鸭肉冰咧冰箱十四年，噶摕出来敢会吃？
1: 诶，嗰是过期哦。
0: 哇，
1: 过期十四年哦。哎呀、啊，所以你拄只咧讲我迄个肉粽，我迄阿婆只阿婆一家一个个呢。
0: 哎
1: 呀、啊，我阁现白个呢，唔是迄、那个去收购哟。
0: 哦。
1: 这间什么？这间是伫咧高雄林务区的一个博生冷冻食品公司吼啊，咧专门拢咧供应和一挂迄个肉吼，就迄、那个。
0: 鸭肉。
1: 迄个多家星级的迄种餐，迄、那个饭店呢。
0: 哎呀、
1: 啊，个餐饮业呢，哎呀、啊，去用检举人去查，甲知影讲，这肉拢过期的。
0: 这个冰库是那个，你去甲查吼。
1: 嗯。
0: 到遐这鸭肉讲，过期的冰十四年啦。
1: 伤寒嘛。2010年呐、啊，哦，拢超过，这警察去查哦。这个头家吼，这间公司的头家吼。伊就是拢用迄大量的迄个收购，拢去收迄个要过期的迄种肉品、肉品啊，像讲咱咧超商啊，哦，迄大卖场啊，迄肉吼、啊，若要过期啊，拢甲买啊，买转来吼，搁订包装，订包装啊，冷冻吼，啊，再搁甲卖出去安尼，
0: 嗯，
1: 吼、哦，安尼讲真好谈。算唔知好谈，啊，就是买着俗啊，卖着贵的啊，当然嘛好谈。
0: 哎呀、
1: 啊，讲迄、那个鹅肉讲过期十四年，拢十四年超过啦，鹅肉啦吼，啊，搁有猪肉啦、鸡肉啦、鸭肉啦、鹅肉啦，哦，拢这肉品哦，啊，因为咱今嘛弄迄火锅啊，小火锅啦，啥物火锅啦吼，啊，啥物牛肉啦，牛排店啦，迄拢爱用着吧。啊，你呐，像这要过期的吼，阿姨就甲订包装，搁甲冷冻起来，吼，搁改做过吼，吼，迄肉就赶快搁卖出来啊，系啊。
0: 我甲看看，我想无呢。
1: 嗯。
0: 这鸭肉会当安尼，
1: 冰啊
0: 十四年，
1: 嗯，
0: 冰十四年啊。
1: 迄肉唔知变哪只。
0: 嘿，啊则叫用茶调安尼啦。
1: 伤寒啊！
0: 迄鸭肉敢摕出来敢会好过咯？
1: 啊嘛是照食嘞，
0: 啊，
1: 伊搁买出来人嘛是食，
0: 啊
1: 就向啊就是向食着人检举啊，检举查了，唔知怎啊一间，嗯、知啊一间这个，哦，听讲这两个阿公婆赚袂少，求处重刑啦，
0: 啊
1: 这当然爱许偌济呢，迄个12吨，12.4吨，
0: 减
1: 四吨嘞，看偌济吧。
0: 啊，唔，规个仓库拢，
1: 对啊，规个拢是啊，吼、哦，惊死人，一，搁有另外哦，迄个，12,450公斤的迄个过期的吧，
0: 哇，
1: 系啊，哦，你看嘛咧，这唔到厉害。
0: 啊、
1: 我冰阿伯一个月咧，趁要算啥？
0: 呵呵
1: 这种小贩餐厅去的哦，
0: 鸭肉过期的。
1: 所以你若讲去预定迄什么菜、什么菜哦，有诶讲哦，我拢现煮诶，现煮诶。你若讲当天买爱，像迄过年诶年菜啊，我唔敢订。有一间吼、哦，咱诶囡仔安尼去订诶年菜回来
0: 哦，
1: 大行都拢冷冻，拢订空空。啊，哥安尼好，安尼真加呀呢！安尼客顿啊，靠腰嘞，要拜公嘛，说要安那拜，等下拢结冰啊，拢安尼定空空是要安那拜啊，要等你融化，搁用迄个家属来甲融化，等我腾过来嘛。

0: 熬夜啊，
1: 对
0: 吧？哎呀，所以我对这個年菜我都就无介意，因为这拢爱先做起来嘛，无你哪有法度去供应遐尼啊济物件？
1: 都在生理人吼，
0: 嗯，
1: 无顾着人的健康啊。
0: 嗯，啊，你去餐厅吃呢嘛，都伊个肉嘛是同款啊。伊呐讲冰足久，你嘛唔知啊。
1: 无、
0: 哦。所以呐，像讲妈妈节、父亲节要吃物件，餐厅你就少
1: 看。肉嘛都会两好吃呢。
0: 嘿，
1: 新肉。
0: 新肉。
1: 哦，人
0: 大生嘛是啊。
1: 嘿，
0: 嗯，
1: 新肉诶，鸡肉提起来阿妈。
0: 牛肉啦，嗯，
1: 提起来人家温的上啦，
0: 多新鲜多好吃。
1: 规间餐厅，逐工拢客满。
0: 嗯，系
1: 啊。
0: 啊，人诶，就是讲，诶，那假日就抬了几只，抬偌济。啊，那平常就抬几只、嗯，是安尼咧销售量。啊，唔是啊，伊即种是食品公司吼，伊拢去收购迄种能要过期诶大卖场，迄种要过期诶迄个肉品，啊，倒来搁甲改装包装。该一个包装那个销出的，
1: 哇！
0: 哎呀、啊，所以咱食物件都是
1: 啊，这个人哦，真差劲，
0: 真差，
1: 这无天良啊，
0: 黑心呐、啊。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歹脾气、心烦气。

0: 处，哦，喙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本来火气哦，都要清清出来。
2: 对哦，
1: 啊，那啥物要清清出来？
2: 嗯，袂使蹲着。
1: 物件啊，吃落去歹中间，你蹲这里，这本来的中间哦。
2: 唔
1: 哦。诶，你看人讲千军归路，万兵的归毒所。
2: 嗯。
1: 哦，爱个清出来，火气唔能走五通里去。在五脏里去，中间吼
2: 变成病菌，
1: 食食袂落去啊！啊，几个人安尼，唔知要安怎呢？放尿个红字去安尼啊！啊，个痔疮安尼放未出来哦。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肠啊火啦，胃火啦，遐尼啊大哦，啊变成了嘴大、嘴苦、嘴臭吼，啊口臭哇，安尼样个，嘿，所以个清清出来。这垃圾味那无清清出来哦，未使。
2: 嗯，
1: 啊，咱这红青五年解毒丸已经介绍30多年呢，
2: 超过啊。
1: 对啊，
2: 嗯，
1: 所以咱这真正老白老李好，唔是最近才新广告呢。红青五年解毒丸，吼、哦，爱跟买顿来吃，啊，你落个杂料个摊落去，安尼就好啊。哦，
2: 嗯，
1: 真简单的代志啊，早唔你个摊杂料落去就好啊。
2: 你像拄只讲安尼过期的物件，10多年。
1: 啊！
2: 那唔知影去食着啊，顿顿咧巴肚底看唔要惊人。
1: 哇！
2: 系啊，所以讲吼，咱巴肚底，大工安尼食东食西吼，啊，一工食三顿，啊，佮食里里口口的物件，食食顿顿贵个，是不是讲爱佮摆出来？
1: 对啊，
2: 系啊，解毒干货一定好诶。
1: 对啊，
2: 红青红呢，解毒完吼，买顿来食。
1: 对啊，嗯，吼，啊，迄个玻璃边扫扇吼。你若讲如有些会扫的人吼，
2: 嗯，
1: 你会讲玻璃边扫扇紧买顿来吃。
2: 你着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哦，啊，咱这个酷酷扫，哦，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咱这个玻璃边扫扇甲买顿来吃。
1: 紧甲买顿来吃。
2: 对。
1: 哦，我今仔日呢，提来玻璃边扫扇哦。
2: 嗯，
1: 留了要看
2: 门口，看门口啊。嗯，
1: 要用啊，我真啊无呢，较保养啊嘞吼。今仔个无声啊，都用就是。
2: 哈，
1: 系啊。
2: 嗯，
1: 哦，
2: 嗯，
1: 要提阮的产品，跟找到江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心哈。
1: 嗯，
0: 我即摆甲朋友报告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吼。
1: 嗯，
0: 哇，这要长期安尼送吼，袂好啦。
1: 哦，对啦，
0: 袂好。
1: 嗯，
0: 真正袂好。哦，
1: 对，
0: 啊，所以我朋友家多多原谅安尼吼。
1: 嗯，
0: 啊，你若买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伊内底有 EPA、DHA， 对脑甲血管拢足好的，
1: 拢有帮助。
0: 所以你若买两罐产品，这价钱如何没有？
1: 哎，即卖你都是一阿清大个，
0: 啊，
1: 你若买两阿有加一阿，
0: 哇，你即卖都要用买吼，
1: 嗯，
0: 啊，这真好哦，真啊真好，你都放你饭桌啊遐吼，嗯，啊，爬起来这中间你又个加一粒加两粒嘛，无要紧啊呢，
1: 嗯，
0: 哦，啊，这拿讲买两罐产品要搁送这个哇，袂好，
1: 嗯，
0: 哎，真正袂好安尼吼，所以这真好个物件哦，哦，也对这脑啦、气管啦拢足好个。啊，你若买两盒，才有价值啊，都去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跟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不良菌的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口音。
1: 对。
0: 啊，今仔我声较好啦。
1: 诶、欸，我唔捌看人烧声个遐跟你讲话
0: 啊。对啊。无啦，今仔有较好啊。
1: 较好啊，跟你讲一挂哦。长点讲出嘴。
0: 长拢无声，食歹嘴啊你。
1: 嘿、
0: 欸，我唔知讲边个切着讲，那遐厉害啊
1: 你。嗯，啊、你先想下，人家一工食一记啊，你唔是一工食食十外记。
0: 当然话好啊，你咪。
1: 嗯，那也无。
0: 吓死人啊！嗯，拢做了好
1: 吃。啊，食无啊，买无够啊，买无通食。
0: 嗯。
1: 哎、欸，他食无够，老家超商个买来倒嘞。
0: 对啊。
1: 嗯，啊，食伤咸啦，啊，佫甜不不嘞。
0: 来，即马咱来考验吼。
1: 嗯。
0: 爱听歌，啊，你跟卡2999-8693。
1: 2999-8693，揣郭建中甲蒙奇啊。
0: 嗯。
1: 来。我开关下去了，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哦，
0: 哎，今天我算有声，
1: 哎，
0: 哎，
1: 你是要笑吗哟？
0: 哎呀，
1: 我有声，来你好，
2: 来姐姐我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尖山情，
1: 尖山情啊，哎，尖山
0: 情啊，
1: 尖山情，
0: 好了，
2: 五点嘛，
1: 好，
0: 好了，好，
1: 好，
2: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3: 放弃啊你好，
1: hey.
3: 我把账号写给了，
1: hey.
3: 而且那放一下那个李炳辉唱的卡达车，
1: 李炳辉有唱卡达车，
0: 王树贤呐，
3: 他多有名的呀，
1: 不是啦，伊个不是啦，
0: 王树贤唱的
3: 卡达车，
1: 不是哦，
3: 我捌听到诶，
1: 嘿是迄个。
0: 王树贤，
1: 你是讲伊的新歌吗？
3: 喏、哦，伊个大概咧，概咧，
1: 金门王诶唱，金门王诶啊，
0: 无咧，伊那有唱诶卡达车，
1: 无呢？
0: 卡达车是王树贤唱诶，
3: 去看卖啊。
1: 卡达车迄个冰药，我来找看卖，我找看卖。
3: 卡达车，
1: 好，
3: 好，拜拜，
1: 好、欸、，OK。
0: 因为要唱卡达车，我唔知道。
1: 伊家会塞分机耶。
0: 哎
1: 呀，来你好。
4: 哎、欸，王姐你好。
1: 哎、欸，
4: 王姐啊。
1: 哟。
4: 啊，建龙兄你好。
0: 哦。
4: 我今日看了这新闻哦，那金秀过来有上新闻呢。
0: 哎、欸，有。
4: 啊，中视啊。
1: 嗯。
4: 六点的时候来新闻哦，啊，曝光金秀过来哦，是心灵癌王星啦，啊，那么电视那么。报一条路，白色的爱，
0: 嘿
4: 嘿啊，刷了
1: 讲要
4: 手大一个手环哦，计了400万，啊400万哦，是拍无去啦，
0: 啊叫
4: 拍无去哦，
0: 叫退去啊，
1: 今嘛找电话啦，
4: 啊拍啊不就讲，
1: 搁客气，搁客气甲挂咧啦，
4: 啊，搁两间都我找了，
1: 嘿，
4: 啊嘛放，
1: 就找无，唔再报警。
4: 唱条白色的爱，
1: 啊！你今晚要点白色的爱哦。
4: 好啦，好，
0: 好，好。
1: 啊，我咧唔会关哈。
0: 好好好，
1: 好。
0: OK， 来，阿金哥你好，好你拜。
1: 来，你好。
5: 哎，啊，碰起啊，今天你好。
1: 哎，
5: 啊，我鲁州陈先生。
1: 哎，陈先生。哎，
5: 我点是收一个红叶红唱的《西山的小豆饼》。
0: 西山的小豆饼哟。
5: 哎，
0: 好，我再来吹哈。
5: 啊，
1: 嗯。
5: 谢谢。
0: 哎、
1: 欸、嗯，好。
0: 嗯
1: ，OK， 小
0: 新
1: 上
0: 的小图片。哎、欸、呀、啊，嗯，来阿哥，
1: 照片，
0: 过经过你吧。尖山前我已经找出来了。哎、欸，
1: 脚踏车。
0: 边位阿那有唱这个卡达车？
1: 哎、欸，我嘛唔知呢。哎、欸，等下找看卖就
0: 知道。我大概唔知什么鬼。啊
1: 一条路爱交通管制、
0: 欸，
1: 你车什么？你什么？大家拢爱什么？
0: 对啊，
1: 嘛是有你也无，
0: 啊无你
1: 袂乱弄，
0: 六种都衰，
1: 无当都袂。
0: 哎呀，
1: 哎，我等下我找看卖。
0: 对啊，边位啊？我唱卡达车。
1: 嗯。你干嘛塞无人机？
0: 哎呀！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叫好几阵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1: 来，你好。
6: 哎。
0: 哦。
1: 阿亮阿伯。

0: 啊，电话没来。
1: 哦，跟中央先做一个好起来啊。
0: 好起来。
1: 哎，有香凉哦。
0: 有啊。
2: 啊，到那冰食较少的迄落啊。
0: 啊，今日都哪有空用的？叫用安尼打打咧。
1: 是啊。
0: 啊，咱的这产品卡滴滴个卡安尼。
1: 哦，你有去等？去行行行咧。
2: 去有去用迄落打打咧呀。
0: 打打咧。
1: 哦，有行啦哦。嘿
2: 啊，有去打打咧。
1: 对
0: 啦，
1: 我
0: 食
1: 的
0: 呢，唔
1: 是做一个，
2: 我那
1: 好起来
2: 啊。对
0: 啊，我
2: 都
0: 是去看
2: 啊。咱呢是食烧，啊，但是烧声较无，你无伊无咧烧，啊，唔过就是烧声。
0: 嗯，
2: 哎呀哎呀，
0: 我都过起来哪有
1: 更
0: 呢？
1: 差真多哦，
2: 嗯，
0: 差真多哦。
2: 刚再无烧啊，哪有烧都较二号啦，
1: 烧起来都较二号。
2: 嗯，对
0: 啊，啊，我都无烧咧。
1: 你家己晓？
2: 啊，你有生在食迄个烧油啊？
0: 哦，
2: 哎呀哎呀。啊！就刚才那个闹有些烧声，哎呀，搁爱讲话。
1: 我再就见着遐搁阿嫂搁讲伊搁食起遐冰糕好起来，
2: 食起遐冰好起来。
1: 哎呀，以毒攻毒啊！
2: 嗯，
0: 起遐冰糕。
2: 哎喏，搁食嘞，搁食嘞，真正老搁无声。
1: 哎呀，食冰糕真
2: 好。哎，好甲怪。哎呀。哎，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1: 今天来听一个《七里阿条》。
0: 七里阿条，
1: 哎，
2: 好好 ，OK，
1: 好，谢谢哦，
0: 拜拜。哎，
2: 来播啊！哎，杜家陈先生在讲着阿国人唔买只卡手款吼。
0: 哎，
2: 杜家这部开始的时，要开始的时，有老一组跟我联络。
0: 哎，
2: 啊，我有甲问，啊，因为咱冇看到新闻的报道啦。啊，这吼、哦、就是讲，因为啊，我咱买手拢挂一卡迄个手款，
0: 哦，迄卡价值
2: 挂三十几年啊，
0: 400万呢，
2: 嘿，三四百哎，啊，就是因为啊，伊咧生病的时阵无去甲注意讲，迄卡手款会无去啦，
0: 嗯嗯，
2: 啊，等候啊，就是甲送去这個。殡仪馆的时阵，哎、欸，安那伊卡手环，你甲找无安尼啦？啊，找无，当然找无，就是调监视器出来看啊。啊，迄、那个有诶，都无要你看啊。啊，因为都有过去求证，确实真正即卡手环无去无看，吼、哦、啊，老一阵才去报警诶。啊，但是报警了吼，即、這个警察要来查吼，刷个。迄卡手环个甲挂倒
0: 断，挂倒断呢？
2: 系啊系啊，所以讲你讲这种物件是不是讲有
0: 遐？足现的哦，
2: 系啊系啊。
0: 啊，叫阿官唔要吹牛啊！
2: 系
0: 啊，
2: 我嘛是安尼讲啦，我讲吼阿官唔要另回事，你家己去吹
0: 啊
2: 咧。系啊，啊，所以这吼有个人啊讲。像这是每一个人拢不乐意去拄着的物件，啊，不过吼，你就是讲你那些做这行的人哦，你家己吼唔好咧，看到迄个物件特别感白安尼哦，唔好，这感我感觉讲感袂顺着安尼，死人的东西，
0: 都已经反正要撸撸去哦，
2: 有啊有啊，
0: 系啊，
2: 我讲是拄着老爷子呢。拄着老爷子，因算讲都打太硬咧。啊，那无你那一般的人，那想讲啊，可无去就无去啊，那无要插伊啊。
0: 对啊。
2: 嘿啊！啊，因为这是阿国咱最后的一个纪念的物件。
0: 对啊。
2: 公斤跟而且要价值哈、哦、三四百万，迄是真正诶唔甘啦。
0: 对啊。
2: 啊，所以讲吼、哦，就是讲安尼莫名其妙叫无去。这是想我嘛，
0: 对啊，
2: 所以伊就报警啊。
0: 李秀华，你做歌星哦，唱必须啊，这样吼，
2: 嗯，
0: 请起来，
2: 哎，
0: 啊，人伊哦，人伊是，
2: 人伊安尼假乖啊，
0: 老爷子阿姐呐，真正行情足好，真有钱啊，
2: 嗯，
0: 啊，人伊
2: 做低调哎呀，
0: 人有钱嘛就啊，不然来做起来迄个胡伦虾吼，
2: 嗯，
0: 虾场啊，替迄个咱。
2: 台湾、
0: 世界各国吼，
2: 嗯，
0: 啊来
2: 去捐钱，
0: 诶、欸，来去捐钱啊咧，
2: 啊拢直接啦，因咧无讲透过地方政府吼，又何一个艰苦人，因拢直接何一个艰苦人。
0: 哎呀，对啊，對啊可能伤力气哦，
2: 伤忝，
0: 很力气啊咧，咱也真唔甘。
2: 哎，就平常时要做健康诶啊。
0: 迄电视话，
2: 嗯，
0: 伊就来我厝诶吼，伊就讲，建中兄，那阮人来恁家吼，我上放心啦。

0: 我我就是前段时老爷子会走去迄落边个外国市场。
1: 哎呦，伊走去外边炒炒哦。
0: 哎，讲个啥物话？
1: 哎呀，
0: 还是我炒一半摆炒都唔当讲。
1: 啊，干那未炒都好命啊！哎呀，
0: 都拢海了了。
1: 对啊，都。
0: 哦哦哦。
1: 其实头都海了了。
0: 是讲咱阿国人唔喏，平常时啊也无酒啦，
1: 也
0: 无烟啦，
1: 也未怕，
0: 也无叫啦。啊，袂讲安尼去安尼，迄落，干来人伊拢会去甲好朋友去游山玩水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啊，买新衫裤啦，
0: 爱水啊，买件衫裤，珠宝啦，
1: 珠宝啦，来挂咧啦。
0: 嗯，
1: 像相当标准的一个人啊，那安尼个咧，忽然咧就哦，
0: 生一次病的要他的命啊。
1: 这是台湾，我真唔甘啦。
0: 嗯，
1: 啊，你嘛上唔甘咩？就人老一次啦。
0: 嗯，我嘛真唔甘老一次。嗯，
1: 啊，伊讲伊要去养老院啦。
0: 嗯，
1: 我讲唔免啦，那去养老院。
0: 养老院也是可以啊。
1: 你挂的话，请一个。
0: 嗯，
1: 啊来给你顾。哦，
0: 啊，请一下，
1: 就没创好你吃，啊，创啥啊，出出入入吧呢。
0: 嗯，
1: 啊，你钱好人安尼就好啊。啊，你去养老院工作多。一个你嘛要几十万呢？
0: 钱对老爷子来讲是无问题啦，是讲会下甲未下啦。
1: 啊，这都会用去甲应用，啊，咱心情诶，
0: 重点就是这
1: 开朗，
0: 心情啊，老爷子的心情啦，会当安尼好吼，啊，就好了。不管你要请我了，还是讲你要去住养老院，拢 OK。因为养老院起码吼有一种高级的养老院，拢有迄安尼会客室啊、啥物会啊、吼啊，即、這个一寡啥物活动，吼、啊、拍牌啦、创啥、唱歌啥物，迄拢有。啊，伊这是较属于较高级的，啊有一寡老伴，有一寡老伴。
1: 伊这我讲呢，伊构成我知影。
0: 嗯，
1: 伊都要请我落来。啊，甲伊通，对不？啊，我都陪，啊，煮物件互伊食，哦。
0: 啊，唔过伊家己大厝做不了啊。
1: 啊，带出带入吧，那好紧。
0: 你当作老爷子是晓得呢？
1: 无啦，啊，甲伊看
0: 袂出带入，
1: 啊，带出带入安尼啊。
0: 嗯。
1: 啊，无你养老院讲，讲一段一个地方，甲伊开几十万，你知无？
0: 嗯。
1: 开钱是要紧啦，当然。未得到快乐就害伊啦。
0: 重点就是老爱只爱会快乐、哦，对。
1: 啊，电视话你就留这条白色个爱，啊，好，大家来讲来
0: 来个
1: 怀念一下呢。
0: 嗯，
1: 哦，大家来收听。

0: 这一些我的生命体哦，
1: 嗯，
0: 白色的爱，
1: 嗯，
0: 啊，但是嘛，白色的爱，这个老爷子都爱去天顶哦，盖到顶啊啦，
1: 嗯，
0: 叫这
1: 老爷子功课还没做完，
0: 哦耶，
1: 哎，还没写完那病单。
0: 对啦，
1: 所以功课
0: 做完才
1: 怕算
0: 了，才怕算了。
1: 嗯，
0: 哎啦，
1: 啊，拄只咱个陈先生讲啥物啊？我那不是如来哈，不是啦，伊不是如来，伊是这个人得王星啊，免讲。
0: 跟他肺腺癌一款，啊，脱开去啦，
1: 嗯，
0: 脱开去啦，啊，就是那里的，你话有毛病上中间吼，都要叫医生看，啊，较紧你话呢，
1: 嗯，
0: 哦，啊，就是。啊就拖个样啊，安尼无要紧啦。啊，伊个欠哦，伊个真欠哦。你要挂天讲要存，你啊欠真少啊，伊就干那爱买水衫啦。
1: 嗯，
0: 挂一款物件安尼啦。
1: 啊，这嘛正常，做人爱水是天性啊。
0: 对哇、
1: 嗯。
0: 爱做胡伦社社长来讲，为这个社会哦来付出安尼啦。
1: 嗯。
0: 啊，那怎啊？今日安尼来讲。名在顶台啦，
1: 嗯，
0: 哦，
1: 伤忝、
0: 啊。老一辈人就说啊，阿哥那个好命呢啦，
1: 嗯，
0: 你阿那个喜欢你就好啊，
1: 对啊，
0: 哦，
1: 嗯，
0: 系啊，啊，咱有些想到咱
1: 听到也是吼，
0: 哦，
1: 那做艰苦啊呢，
0: 听到呢，
1: 嗯，
0: 我那呢，甲落岗啊，因那把口拢红起来，
1: 嗯，
0: 薄皮那较早大家拢做好的嘛，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因老爸。报纸吼，那唔知影记者你唔好别人看。因老爸是东南亚吼上大尾的啦，
1: 大官啦，
0: 大官啦，
1: 嘿，
0: 那个
1: 大官啦，
0: 何无忌啦，
1: 嗯，
0: 伊是这個日本山口组的这个阿叔伯，
1: 嗯，
0: 吼、哦，阿、啊、姨就是安怎的，伊在日本，啊，人台湾的迄小姐有去日本来上班。
1: 嗯，
0: 啊，为人欺负，啊，这何无忌，伊就来讲，
1: 拢会挺身而出了。
0: 啊，这偏偏台湾来，万唔通咧讲欺负咧，哇，袂话啦，计登讲廿五基情吼，啊，所以要甲拍，
1: 嗯，
0: 哦，甲拍无死了呢，啊你就该死呀，
1: 嗯，
0: 哎，等下台湾了呢吼，伊就来弯有头，收有主安尼啦，
1: 嗯。
0: 哦，来去找到迄个人的中间哦，你安尼派五去，阿达安尼去也咪断呢？
1: 嗯，
0: 来今仔倒转来，就去家地吼，物件夹咧，爱性命拢闪。
1: 嗯，
0: 啊，迄个就挖来一堆废蛋，啪

0: 看到咧错个，吓、啊！日本人有甲写字和睦记，是这个台湾的聊天钉，我伊较早用安尼，安尼吊起来啦，从啥有诶无？
1: 我那
0: 伊拢讲我听，
1: 出头正济、這個，
0: 我坐伊身躯边哦，伊啥物拢讲我听啦，伊讲大家拢对我真好安尼，讲话真客气，老爷子甲讲话都要立正站好。你袂当个坐啊，点么解呢？爸爸你从啥呢？立正站好，人家日本精神的呢。哎呀，从记者你若唔知，卖我别讲。我想知啊，我就叫我帮手来啦。你，只要少年的哦，拍一下麻将啦。帮手都等你学麻将。昨
1: 天那皮皮做。
0: 所以讲，我必爸爸教，有来儿上，你儿子哟，卖给我儿上了，给我少年的就好了。哎呀，
1: 真趣味啊，
0: 人做好，
1: 真趣味的老
0: 对人做好的啦。唔只讲做兄弟，啊，不会拉塞兄弟了，哎，太困难了，
1: 对啊，
0: 迄就无效。我坐伊身躯边啊，伊什么都讲我听。哦，什么做兄弟，迄唔叫做兄弟。伊干那边个别些咧，伫中间哦咧棒球吼，好规个包起来，挂牢咧咧。有个人未当里面呢，未当里面呢，控制条嘛，警察控制条，歪往里面嘛。啊，阮电台，阮有几个朋友，阮有都里面呢。啊，我问这杨川讲。哎，我来当里讲，哈，多哎啦哎啦，杨川这么做个的，做个督察长，嘿，人嘛去做客气，啊，我拢有听人咧吃饭啊，
1: 人啊，愈有一个迄、那个，啊，就是爱愈低调啦，
0: 对啊，
1: 拢会低较低调啊。
0: 你嘛做杨川做督察长呢，无简单呢，人讲督察人了，伊是督察长，人个客气。
1: 啊，敢唔是甲你讲诶？你嘛督察长，敢唔是？
0: 啊，我嘛是督察长啊。我较早都，咧高雄诶，人诶，船啊入港诶中间吼，迄插拢会烂去。啊，徛喺波头底下咧督察啊。啊，我插头诶，我嘛是督察长啊。我啊拄着洋葱啊，我嘛督察长啊。啊，我咧，
1: 拢督察啦。
0: 码头咧。你插拢个督督起了，督出来。
1: 那伊个督个插，甲你督个插无共。
0: 啊，杨川咧，听一个笑一个呢。起码做督察长，人足低调的啦。从人交的朋友吼，拢真好安尼。
1: 对吧？
0: 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要提问的产品，找乐康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哦，王太太，尖线
2: 钱，尖线钱哈。

0: 尖山青。
1: 对，咱这部中的这产品有红青的永筋骨，红青的大光明，搁有咱红青五年解毒丸，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啊，搁有咱这个磷虾油，吼、哦，磷虾油，啊，搁有 EGF 青春胶囊，啊，搁有咱这个珍珠松，搁有一口松，哦。一粒一嘴嘟啊，嘟嘟啊好安尼，搁有养生梅，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
0: 迄肉酥对呐，有这氨基酸，
1: 嗯，
0: 还搁蛋白质，所以咱人吼，都要有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
0: 身体才会用。所以阮送你的物件吼，拢足好个啦。哦，迄肉酥你讲奇怪，那一包内底那一粒圆圆的糖啊哟。你这个摊到叫那阿些肉酥啦，还有氨基酸，有蛋白质，对咱人拢真好。咱人若无氨基酸，蛋白质袂使。所以，阮互你产品吼，送你吼，拢足好。2999-8692，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七里啊，调来个 L 去啊。

0: 这并非啊，好多大车挂啦，不是卡大车啦，卡大车是因为，
1: 那是王世贤
0: 的，跳出来，跳出来，大家在羡慕哦。
1: 哥，我看到那个交通管制，
0: 对哇、啊，目睭顾好哦，哦，目睭若要顾好哦，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吃。
2: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嘅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嘅这不便安尼，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嘅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嘅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

0: 中，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对，这个目睭吼，咱都要对症下药。
3: 嗯，
2: 哦，咱红星大光明会当个咧，滋养肝心，保佑咱的这气血。从你若买顶个吃，目睭安尼愈来愈好，愈来愈好。怎啊，手术目睭的人真多呢？
3: 对。
2: 哦，唔想，
3: 嗯，
2: 你本来将啊手术一对。啊，隔几工都不过手术无哦，啊，排偌久个呢？先手术一类，啊，迄类个唔来排一两个月，啊，排掉了后，哇，迄目睭安尼当然更硬硬，啊，但是爱个保养，
3: 嗯，
2: 你若无保养个时候，
3: 赶快嘛是一个退化，
2: 对吧？
3: 嗯，
2: 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个你滋养肝心，保养咱的这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红星的大光明，紧找陆康小姐咨询。2999-8692，
3: 找咱陆康小姐询问。
2: 罗州的陈先生讲，这个新鲜的小豆片啦，
3: 嗯，
2: 来甲你切出来啊。

0: 这个歌好多新鲜的小图片啦，无算咱们唔知啊。迄资料，阮个电脑紧紧甲你找出来，相信拢有听到才对啦吼。多啦多谢收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要提产品，拢找到江小姐，阮个产品拢做好个，
1: 拢赞个，做信用个，
0: 拢简单介绍吼。啊，你甲食了，你就知影嘞吼。啊，咱即马忙起呀，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我一定恭喜。
1: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克，刷落来欢迎收听
2: 幸福人生节目。
3: 各位咱听众朋友，大家好，多谢您继续个收听由曾建文主持的《幸福人生》。今咱的服务电话哈，2288-6610，2288-6610，欢迎朋友加多多利用。这个依然啊，有一句俗语，那爬过三招岭，都未去想到家庭的某囝。那是对家人甲爬过三条岭，啊，就是依然关，依然平原一片平塌塌，农作物拢丰收，搁靠近山，搁近海，爱山产有山产，爱海产嘛有海产。依然关算是一块福地，依然人丰衣足食，比其他的所在加正好趁食。宜兰的姑娘啊，水搁多情，家教搁正好。伫清朝的时阵，宜兰头城大溪的商船甲渔船，都拢甲大陆的厦门、福州的商人伫咧出出入入，生意有的是做正大。过去有正侪家人啊，是台北县的人吼，初次去到这个宜兰关趁食。因一个看到宜兰的水姑娘是生作汉尼水，所以讲因当中有某共骗无某，结果因互人招，有诶无红招，原来是宜兰搁再娶某，因当无情无义，将较早诶某囝拢甲放未记得，所以讲过去啊有发生过真侪千里垂夫诶故事出来，所以讲爬过三条岭都无想到家庭诶某囝，即句俗语也因此来产生。这若是要怪，就爱怪较早诶薄情郎，因无应该吼、哦。

唔是母仔，伊趁有好食，伊应该爱接母仔去米兰大，伊无应该硬心弃故，有心呢啊，就来放弃。伫美国十七年以前，一个查甫人，只要你有把握，你有迄款的能力，三妻四妾任你娶，无人敢甲你讲安怎。所以讲，若较早爬过三蕉岭，都有未记的家庭的母仔。这款查甫人实在是真不应该。宜兰真正是好所在，宜兰啊，地灵人杰，风光秀丽，民风朴实。宜兰阁出老人，宜兰阁出美人，若要安居，宜兰真正是好所在。但是咱爱会记的，千万唔通搬过三条岭，都未记得咱家庭的母仔。要我即马过来甲讲一段小趣事。俗语讲清朝重风水，啊民国重翠水，是安怎样？清朝每一个皇帝拢会遐尼啊注重风水。听讲清朝的开国皇帝皇太极，伊少年的时阵，伊伫满洲去结交真侪江这个江湖的医师，伊嘛常常入中原，伊的野心是真大。伊早就想要起兵侵入中原。伫迄个时阵，有一个江湖的医师向伊讲。只要将明朝，迄个时阵有一个江湖的医师向伊讲，只要将明朝皇陵的风水甲破坏掉，然后再阁去找一块啊龙穴来安葬恁历代祖先的骨骸，一若安尼，恁就会当正顺利入中原，统一天下，会当做一个安安稳稳的皇帝。皇太极伊真正按照江湖的医生的指示，暗中来破坏着明朝的皇陵，搁一个吉林省的山内，找一块龙穴来安葬着伊的老爸努尼哈赤，国语讲努尔哈赤。到尾啊，伊真正非常的顺利，伊利用着吴三桂，真轻巧就攻入北京城来做皇帝。皇太极伊团队为何顺治。顺治阁团队为何康熙，阁来就是雍正、乾隆、嘉庆君，一直团落去。遮个皇帝啊，拢有聘请真侪地理师，伫咧找找好地理，因将真侪大地理穴甲破坏掉，因为因惊讲汉人去得到遮个良穴，阁来造反来做皇帝。清朝伊统治中国，活了三百几年，一直甲孙中山先生。这种清朝改推翻，也就是民国变成有总统啊，无皇帝啊。啊，总统是民选的，国会议员嘛爱民选，所以讲要选总统，要选立委，要选国代，要选议员，拢爱有正好的口才，安尼才选会调。所以才讲清朝重风水，啊，民国啊是重翠水。即阵有一种新流行的病，叫做反乡症。有人一买得土，一再买心跳，伊想讲伊一定会掉头奖，伊已经变成亿万富翁啊！伊要买厝，伊要去游世界，伊要去享受着一切。突然间，伊阁想着讲伊掉头奖，有真侪亲戚朋友要来甲借钱，有真侪慈善团体要来叫伊捐钱，更加有真侪恶毒的兄弟要来甲卡油。伊想讲伊害啊！伊会去互人绑票，伊忽然间亲像痟的同款啦，一直伫咧喊救命，伊煞亲像痟的同款来失去理智，这就是叫做幻想症。亲像安尼又何苦呢？天下间的代志啊，真正是无奇不有。某人将生活费两万几块当中给签落去，伊想讲要变成一个亿万富翁，开奖的结果是降股啦。伊想袂开啊，伊出来自杀，这又阁是何必呢？伫外国为着签这个土，降股来自杀的人，活了真济，得到头奖，结果家庭颠倒来破裂的人，活了未少。咱人真奇怪，拢会当来降患难，却是无法度通去降富贵。人讲八乱是受淫欲，有钱就会作怪，有几个人会去受福呢？百姓甲政府，那是袂晓好好啊去甲检讨一下，甲控制，热土的发行会变成是好，唔是福。聪明的百姓，热土得奖的人是足少，啊，讲古的人吼是不计其数。
所以讲，咱千万唔通欠伤过侪钱，用五十块还是开一百块啊，就去甲输赢一个，每一个机会，安尼就好啊。俗语讲：大地灵，万世经。大地灵啊，就是看地理，研究地理的学问。看地理的人，拢会三三五日去找找好地理，看方位，打七星，安八卦，尤其是算命，就是。

好地理是有一地的人才会当大，都要忠心孝子大善人，才有资格通好得到好地理。但是过去地理师啊，因较无遵守着这款的原则去做，都是有遵守天理，嘛是泄露天机。尤其是欺负着凡事的地理师，伊的目睭拢会来失明。那是过去收贪官恶霸的党内，啊来报。好地理和贪官恶霸，这个地理师爱去担当这个罪孽，尤其是地理师，拢爱兼学护法，啊学护法啊，都要带上手抓，有手当抓护法才学会管。第一当抓，就是爱一生孤单；第二当抓，就是爱七岁修无长命；第三当抓，就是一生爱贫穷。这三大当抓地理师爱选一项，大部分的地理师吼拢是选贫穷，所以讲才讲大地灵三地穷，地若做正好，嘛是家己赢。别人的牛卖你咱的田，家己拍拼这上盖赞，事事行行靠家己，千万唔通误别人。事实自食其力男子汉，无怕无算一定赢。大风大雨咱唔惊，因为咱是汉子阿囝。昨暝得困是梦一梦，梦到乞食伫咧化救人，会做乞食即有原因，拢是贫惰唔讨趁。人讲俗卡卡也甲人借，小钱唔趁，大钱我那趁未着。大楼拢是平地起，一层一层。一直空地基，卡踏实地上盖好，无着风险则未倒，唔通一直求享受，即到尾啊，拢会化休。有人未趁开进前，即一生啊，拢会真无用。我尊敬文的劝世文，咱都爱听。安尼一生，你就会较好命。我伫遮祝福大家身体勇，一生啊平安真顺利。各位听众朋友，善甲恶是介在咱一念之间，只是欠人点化而已。人讲行善是较赢伫咧点光明顶，行善的光明是无可限量，啊行恶会渐渐走入地狱城，愈来就会愈黑暗，愈来就会愈痛苦。咱人的本性拢是善的，只是有时一时来迷失本性。人讲利欲分心，咱的心去予利引诱去啊，咱的心啊也去予欲念来暗藏去啊。这个时阵啊，咱的心都好像就是一面镜，去用着涂刷粉同款，一面镜伊袂光袂清，阁袂明。那是邪恶的代志做愈多，这面镜都参像涂刷粉，愈用愈高同款，也到尾啊。这面心镜会失去光明，咱的前途也因此会来黑暗。所以讲，咱来赶紧将心镜的涂刷粉改洗掉，改切好伊筋骨，和心镜会当放出光明，和咱的心镜可比日月，日夜生生不息来放出光明。各位听众朋友，咱的节目，你若是加减啊听，加减啊报人听，这说不定。会当点化真侪人来顿悟，啊那安尼，咱大家拢将前途光明，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十点岩棍吼，就是对你讲，即、這个啊十八地格，地格内底有十八点吼、哦，啊其中有即个十点，十点岩棍吼是安怎有即个故事的由来？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困啊困，困啊困，困啊全咧游地府，伊才知影讲哦，原来即地府啊有十点岩棍，有十八地格，吼、哦，所以讲啊，即马诶人就甲安排。哦，你唔能做歹代志哦！你若做歹代志吼，后摆若落地下的时阵吼，你会受苦刑哦。吼、哦，迄箭油顶、破当挑，吼、哦，哦，种种种种安尼，吼、哦，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吼、哦。十点岩棍好听无？未歹听吼、哦。啊，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有真侪朋友讲，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佫未歹听。劝化人生，十点岩棍最好听。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有啦。你若要爱遮卡电话甲阮讲一下吼，阮若有甲你送物件去，互你先煞摕一块互你。啊，你若要做物件，都爱先讲的。你迄个物件甲我送来吼，啊，迄十丁盐棍甲炕西瓜，先煞摕一块互我哩，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吼，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啊，咱即摆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0: 红村这个乞食囡仔，伊食饱了后啊，伊才将伊来乌口关的经过，讲予迄对老安公婆仔听。两个老的听听咧讲，哎呦，遐哩只鬼火囡仔娘，是欲安怎样啊求发展啊？我看哦，你归去住我家，到处就出来小工课。阮两个老的也无囝，啊，你归去住家，互阮做囝。红春一听到安尼，吼、哦，是非常的欢喜。伊有大个所在咯，伊就安尼，互迄两个做豆腐的老人来做客囝咯。我拄才讲红春，伊来到湖口关的第一天，就互豆腐店的两个老安公婆啊，认做客囝。伊已经有大个所在啊，个。虽然啊，两个老安公婆啊，和因家庭是真善车来讲，但是因两个老的啊，拢有一粒同情的心以及慈悲心个。红春这个乞食囡仔，因为伊自细汉都无老爸老母啊，伊已经知影讲什么系叫做艰苦，什么系叫做好命个。伊自细汉都接受着磨练，伊真捌代志。伊会斗下斗啊，吼，啊，佫会做一寡小工课个，因为做豆腐。豆腐、豆花一日食多啊，豆腐烟一日呛多啊，臭脚、臭头、烂气全拢好了了就对啦，皮肤阁一直水起来个。各位，光阴如箭，日月是如霜，一过已经过十年了，红春已经是17岁了。伊同款豆腐摊打咧一世纪，伫咧卖豆腐。伫这十年来，伊正骨力伫咧做工课，伊正友好着伊个客伯甲客母哥，伊嘛一直伫咧怀念着伊个温情人王雕太啊。有一天，红春伊打豆腐伫咧卖，伊发觉有一间年久失修的祖厝，这间厝好亲像是较早大好个人所住的大厦厝。红春伊感觉真奇怪，这尼啊好个祖厝啊，拢总无人住，啊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呢、啊？红春伊就探听了，原来是迄间厝闹鬼，闹到真厉害。不过红春伊是乞食囡仔出身的，过去专门伫咧困破庙寺，专门伫咧困迄个无人家住的厝。红春伊回去时阵啊，就甲伊的客伯客母参详，伊讲阿爹阿娘，咱这间破塌厝吼，是遐尼啊细间哩。那透风的时阵吼，风是扎袂掉；啊，那落雨的时阵吼，佫一直流雨啦。啊，佫再讲啊，咱即阵生意有较好淡薄啊，要做一个豆腐吼，我那真无方便。我看咱归去吼，搬来去迄间无人住的租厝住好无？有时两个老的听听你讲，红村啦、啊，迄间厝闹鬼呢。红村讲，阿爹阿娘，福地是福邻居。佫再讲，心中那无邪是不怕鬼。咱唔巴去害人啊！鬼甲咱无冤无仇，鬼绝对袂来害咱个。我看咱搬来去遐住看卖啊哩。有时两个老的听听咧，我那阿弟咪讲有道理，就安尼就规家搬去迄间闹鬼的租厝住。拄搬去入去的第一暝，红春伊伫咧困的时阵，伊有听到一阵鬼伫咧谈上啊，有一个鬼讲。红春这个人来住，咱出大闪伊，咱规矩来住第二楼，第一楼互因住。红春伊感觉真奇怪，这到底是什么人在咧讲话啊？伊要看一下究竟图。过当暝，红春伊就跳过椅啊，去第二楼困。规定鬼伊果伫咧参详啊，参详的结果啊，搁再搬去第三楼住。红春搁再溜去第三楼困。规定鬼啊，搁再刷去第四楼。迄间租厝是真大间，真空旷，拢总啊有5楼，搁再有后花园。规定鬼啊，为着要闪避着这位红春，已经搬去第四楼啊。红春伊无相信讲有鬼，伊要查看这到底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原因。伫第五天的时阵啊，规定鬼啊已经刷去伫个第五楼的时阵。红春伊是乞食囡仔出身的，伊真好大胆，伊利用半暝啊，雄雄就甲走去第五楼，真奇怪的代志发生啊！规阵鬼是安尼走甲叽叽叫、嘿嘿叫，一直向后花园躲草。红春对后面就一直甲追啊！规阵鬼一个一个向后花园的溪堤啊来，一个一个向溪堤啊一直跳落去、跳落去。照道理讲，各位，咱人若是跳落去溪底啊，都爱有声，爱有水花，水花喷起来。可是迄阵鬼啊，跳落去溪底啊的时阵啊，拢总无声无水，也无水花都对。红春伊向溪底啊来一个看，溪底啊根本都无水。 红春伊阁找无人，伊感觉奇怪，伊就举低头甲骨看卖，哭一个一声，一红真金细细的金红出现啦。红春伊来变骨一下，就一红金红。红春伊得到宝藏咯。红春伊过顿工就探听迄间祖厝的主人，探听好事了后，就去找因啦。迄间祖厝的主人想讲，迄间厝闹鬼，要租人也无人要租。啊！若要买，我那也无人敢要买。今仔日有人要来买，可能是唔知影底细，就安尼俗俗啊，都卖予红春这个囡仔咯。红春这个乞食囡仔，到即阵大出运咯，大出运咯。迄两个老安公婆啊，因为有这点的善心，有这个慈悲心，无意中煞收到一个乞食囝。即阵啊，也可以享受着晚年那个。红春伊翻厝就做大生意啊，伊真正是出大运咯。即嘛，搁再来个讲王朝泰这个经营油豆行的大善人，王朝泰伊经过十年了后，因为荷人倒正侪钱，煞欠人规身躯的债务啊。伊因为善良，荷人倒的讨袂倒转来，欠人的却是人要来甲讨安尼，伊煞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人咯。正在伊伫咧无法多通考试的时阵，红春伊探听到伊的温情人已经有困难了，红春伊要回来报恩了。红春伊看到王朝泰的时阵，伊赶紧双脚磕跪落去，向王朝泰行大礼谢多谢。王朝泰赶紧甲伊牵起来，红春讲阿伯，感谢你过去疼惜，甲我赞助，我才有今仔日的成就。你即马即间油豆行，我听讲你负债累累，但无要紧，互我发落就好啊。王朝泰讲：
1: 红春啊，这毋是小数目呢。
0: 红春讲：阿伯，你毋免烦恼，我自然有法度，互你重整旗鼓，生意要互你做比以前较大。红春伊替王朝泰来行负债，伊搁再替王朝泰来还厝。油豆行的会是甲办甲规大仓库个，王朝泰伊个再翻身那个，红春伫要走的时阵，佫再摕500两银予王朝泰。红春讲阿伯，那是有困难的时阵吼，你就过来找我呢，吼。王朝泰伊先想嘛想袂到，讲十年前做一件小小的善事，今仔日竟然会拄到遮尔啊大的回报，伊嘛想袂到讲一个乞食囡仔会变成遮尔啊好家的大好家人。王朝泰一想到十年前，伫咧行。

酒，中俗公司伊望到有一个人摕一粒芳果互伊食，食了后啊，佫再摕一粒苦果互食，最后啊是摕一粒糖仔互食。原来这个梦啊，是暗示王朝太伊个先甘后苦，苦了佫再翻天的意思。一十年前，那是无这点的自卑心啊，来赞助着迄个乞食囡仔呢。伊今仔日只有是食苦，根本都无法度通佫再食着甜的糕。各位听众朋友啊，咱做善事吼，唔免要要求后日来要回报，有法度通做善事，这是咱的光荣啊。这是咱的福报啊，对无？有善事好互咱做啊，这嘛是一个机会就对啦。参你讲故事中的王朝太，甲卖豆腐的就伊两个老安公婆啊，因都是有善心、有慈悲心、有菩提心，因为安心这个囡仔，臭脚骨兼臭头，好心呐是安尼对规定就对啦，靠近呐是有够臭的个，第三次我都闻到伊的臭味啊个，啥物人看到是啥物人惊，拢想讲先较开咧。有几个人会去帮助这个囡仔呢？对吧？所以当时的王朝太帮助这个乞食囡仔，并不是要要求回报。但是咱人的一生是真歹料。人讲十年河东是十年的河西。王朝太啊，伊因为有这点的善心，伊无想要得到回报，伊确实已经得到回报啊！哥，这要讲起来，我那是应该，因为天公是有目睭的，神灵甲孝主啊，天拢有伫咧看。各位听众朋友，有当时啊，一念之念会当得到无穷无尽的安慰。希望各位朋友，咱人人爱友好，人人爱做善事，人人健康长寿，人人多念阿弥陀佛，减讲话啊。

咱这个中药草吼，有真侪中药草的名，每一个名呢，拢有伊的一段真感人的故事都对，吼、哦。听人讲中药草有一种草号做七秀一枝花，为安怎？这种中药草甲号做七秀一枝花呢？这味药啊，伊是要治疗什么款的症头呢？那么这有一段故事滴吼。哦我即马就来甲讲予恁听，有一句诗伫咧讲，即句诗讲七秀一枝花，深山是我家，夜间毒蛇人人惊，毒蛾能得制服他。对这四句简单的记载啊，就知影讲七秀一枝花即味青草药，伊会当治疗毒蛇咬着，还是去予夜间咬着。伫咱《本草中心》这本书有记载。七秀一枝花，另外一个名叫做杀姜。这句的意思就是在讲，目杀那是见到七秀一枝花，性命就会休啊，或者杀休啦。可见七秀一枝花的杀虫力是真高。啊，较早农业社会生活是真艰苦，无阿多通去注重这个环境卫生，久久啊那个摒扫一摆啊吼，就算袂歹啊。在那个时阵啊，有 DDT 那种杀虫剂，但是有人哦唔敢用，有人时啊眠床放甲掀起来啊，目杀啊是真多。大约啊，伫咧民国五十年的进程啊，阿兵哥清河蠓啊是合作飞机啊，讲目杀合作战车，蠓啊对空中来空袭，目杀是对眠床放造出来数人的飞，所以讲蠓啊是飞机，讲目杀合作战车。虽然七秀一枝花伊会当做杀虫剂，但是七秀一枝花是真贵，连 DDT 都唔敢用啊，哪会敢去用七秀一枝花这味高贵药呢？后来政府一直注重环境卫生的改善，百姓的生活也一直好起来。即阵要看到一只目杀啦，会生活是真困难啦、啊。不过蠓啊吼是还阁真多啦，因为水沟啊吼、粪扫堆啦、垃圾的所在啊，迄拢是蠓虫寄生的好所在个。我直接希望各位朋友吼，除了讲注重着家庭卫生以外，更加爱提出着这个公德心，注重公共卫生，这是行善积德的路线之一。有关七秀一枝花这味青草药啊，会流传伫咧民间，这原来有一段真好听的故事。我即马就来甲讲七秀一枝花。

巴这味青草药为何会流传在咱民间呢？在什么朝代？这已经是无记载啊！干那知影讲，较早伫咧东山的山卡有一户的农民，这户农民伊生七个后生，还有一个查某囝。伊这七个后生啊，每一个人的身体吼拢真勇健，查某囝也生做真水，吼，阁是多才多艺啦。那是春天到的时阵吼，一家口啊种菜、布地瓦啦、满地啦，饲牛啦、饲鸡啦、饲鸭啦。那是寒天人到的时阵啊。七个兄弟啊，都去山顶拍打，查某囝都胖些，伫咧厝内面直播，一家人的生活是过去真快乐，都无忧自在都对啦。但是各位好景不长，有一天啊，东山的山内突然间出现一尾真大尾一千年的大蟒啊！这尾大蟒啊是有够大只的，敢若目睭都亲像较早所夹的钉啊血较大个。那大蟒啊，伫暗时啊出现，两粒目睭是比钉血搁较光。这尾大蟒啊，因为是过头大尾，山内的一寡动物啊，拢去互食甲空空空，伊煞向山卡的百姓来攻击咯。不管是日时啊，还是暗时啊，吼，这只大蟒拢会出来讨食，见到牛就吞，见到人嘛食呢，鸡啊啦、鸭啦，拢去互食了了就对啦。东山一晒百姓啊，是惊甲唔敢出门，大家拢关门窗户，无人敢出去过，嘛无人敢去田里做工去安尼。因为那是大蟒出现的时阵啊，根本都走未赴嘛。大蟒敢那嘴掰开，人就飞入去伊的嘴内啊个。吼，大蟒伊所喷出来的风啊，甲吸入去的风啊，都敢那亲像一个做风胎，阿咧飞山走石。起头啊，有真侪人用钱、用枪解杀，可是也无路用过，因为伊的皮真厚，刀枪阁不离啊。东山一带的百姓因为大蟒来出现，大家是惊甲无人敢出门啦。但是日子一个久啊，米翁啊煞无米啊，煞炖这个一款粮食啊，我那也食了了啊。那是无赶紧想一个办法啊，绝对会去枵死的个。有时迄户农民的大后生伊就讲，即个大蟒若是无甲除掉啊，咱一定会枵死。东山一带百姓啊，拢无安宁的日子通好过啦。啊，若是要看到枵死啊，咱不如啊想办法将迄尾大蟒甲伊除掉。但是要用什么方法的啊？这个农夫这位大后生就讲：“我用钱，我来要放个树仔顶的，射迄尾大蟒的目睭。伊的目睭那是来失明，啊，这就较好办啦。”伊的大后生就将钱砸的呀，就出门啊个。可是啊，伊一去煞无倒转来咯。农夫的第二后生伊就讲：“啊，无我就用长枪，雄雄啊，堵迄尾大蟒的七寸的所在。”第二后生用那长枪砸的出门啊，但是我那一去阁无回头。有时第三个后生，伊就讲：“啊，无我归去吼，来去查看迄尾大蟒伊咪伫什么所在？我用火挖挖来甲烧好死。”三后生我那出门啊，可是我那也是同款一去无回头。

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走有哪耍。你话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季百宝丸都登去吃，吃了都有感觉呢，有差呢，也还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

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甲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种朋友，你若常常直直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啊，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的治疗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咧厝里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遮歹？哎呦，我身体哪会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吼、哦，有阵就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红娘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见效较俗哦，啊，咱一盒一罐都丢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见效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哦、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那唔通开，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因为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红、哦、娘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红娘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红娘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给你服务，2288661，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两个老阿是靠甲非常的伤心啊。有时对死的后生要出门的时阵，两个老阿甲阻挡啊。但是对死的后生，伊要替伊阿兄报冤仇啊，先说要为民除害过，伊就利用着半暝啊偷偷啊走出去咯。结果啊，也是一去不回头。农夫七个后生拢总真勇敢，可是迄尾大蟒是过头的大尾。农夫伊七个后生啊，拢死伫咧大蟒的腹肚内咯。农夫伊只剩一个可爱查某囝娘娘，伊是靠甲死去活来。农夫的查某囝伊讲，我一定要除掉迄尾大蟒，为七个阿兄报冤仇啦。两个老母听到安尼，是大惊失色咯，坚持啊要将查某囝甲伊割掉的骨。但是伊的查某囝讲，大蟒那是无死，不但咱的夭死啊，连东山一带百姓嘛夭死。较早人啊，收田园是收甲敢那命的呢，敢那唔敢出门，也未向公所开道走去别位探家啦。啊，然后再过向官府讨救兵哩，落去想办法哩，来除掉食人的大蟒哩。农夫的查某囝，伊的方法已经找出来了，伊决心要牺牲着伊家己的性命来救着所有的人。伊想到同归于尽的方法咯，农夫的查某囝，伊准备真侪针，有大支的，有细支的，冒着大火的布袋针，所有的针啊，拢搁再甲浸毒药啊。伊将针一支啊一支啊，插伫个伊所穿的衫裤，伊双手搁再摸着一帮一包的砒霜，伊就利用半暝啊偷偷走出去，伊向东山出发咯。伊才行到山卡娘娘，迄尾大蟒就搁出现啊。大蟒可能是腹肚食枵啊，伊看到有人，就大嘴一开，可能这位农夫的查某囝也葬身伫咧大蟒的腹肚内咯。可是迄尾大蟒伊也开始伫咧爬食啊，个砒霜的毒甲针插着的滋味，有可能是真艰苦。这尾大蟒啊，爬食的时阵啊，是敢那亲像一个地洞哩，火烧着的树啊是倒一大片个，火烧着的石头啊会飞上半空中啊。大蟒啊，到尾也真完的死啊个。农夫迄个七个后生甲一个查某囝也已经拢牺牲啊。后来伫咧大蟒死去的所在，发一大片的草啊。这款草啊呢，一丛拢有七个叶啊，佮拢开一花蕊花娘娘。所以后来再将这种草啊呢，改号一个名，叫做七叶一枝花。伫迄个大蟒死的所在，有发真侪七叶一枝花。规庄的人拢讲，这七叶一枝花是农夫的七个后生甲唯一的查某囝所画的。农夫伊本来有一大群囝，生活是非常的好过哦。即阵伊煞变成着两个老的相依为命啦，生活也陷入困境个。有一天，有一个出外人去互毒蛇咬着，脚是肿甲敢那面骨嘞啦。迄个人拖命走来到农夫的厝内面，人已经是支持袂掉啊！两个老的看到这款情形啊，也非常的着急。在这个时阵啊，两个老的好亲像是有听到空中有人在咧喊声讲：“七叶一枝花，七叶一枝花。”好亲像是因查某囝的声音，可是两个老的看来看去啊，都看无啦。两个老的啊，知影讲是查某囝回来在咧指点咯，救人要紧啊！因都真是都挽一挂七叶一枝花堆堆嘞啊，都解果啊！非常的有用效哦，一个药啊过了后啊，

水是一直流出来，毒水一个排了后啊，迄、那个人精神啊，正完那消气啊个，迄、那个出外人为着要报答着农夫的救命恩情，就安尼拜两个老的做义爹甲义庙去，伊正有效一个红太阴，两个老的也用着七号一枝花，一个共治疗抓伤就对啦。七号一枝花，即味青草药啊，就安尼流传一个世间个。七号一枝花，这味青草药啊，在咱民间运用是真快，原来是青草药中的高贵药物。人讲物以稀为贵，七号一枝花因为出产在咧深山那内吼，所以讲数量佫无讲介多，自然过钱就会提悬吼。拍打的七号一枝花，有人写一斤万外块了呢。七号一枝花不但是抓伤的药药，伊原来是清热退风消肿的好药啊。也上运用伫个肝炎、肝硬化，甚至会当治疗着肝癌。毛人运用伫个无名中毒，甲即个芳寿丁，效果啊拢是真好。以上报告予大家做参考。

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辣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反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浸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个大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未卡未干，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元，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都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都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2288661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哩，嘿，啊个有差嘞，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作文吼、哦，嘿，伊就。

有甲咱买，佮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只，买十外只呢，有人买二十几只，有人吼安尼啊，食甲即马身体吼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哦，阿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呢啦。阿伟啊，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阿、啊、骨头常常咧酸哩，阿、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弘扬三句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在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八，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八食食呢，吼、哦，加食两摆啊，加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讲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跟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呀你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着咱的自尊心嘛你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红菜才会知，啊，若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条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的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放几波啊，串成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迄吼，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百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那六根草掺百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固身，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龙三龟百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龙三龟百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来咱的节目尔尔，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后摆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规盒的都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若有搞迄些朋友吼，赶紧要拍电话甲庄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吼、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要阁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三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

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我不愿意将就。